0: 那个池子里一躺，然后而且我
1: 尽情的享受这件事情。
0: 对，然后我经常一个人去泡温泉，这个我突然想起来，我就是一到了冬天，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爱泡温泉的人，我一到冬天我天天往贵安跑，然后呢就是泡温泉。以前的时候我是泡那种就是山山水水之间的那种，西山温泉啊那种在山水间的。后面他们说啊那种的不干净，要泡那种是木桶的，然后我就又一个人去泡木桶的。然后我每次去泡那个木桶的时候，那个老板一个人吗？我说对，然后他说。啊，那等会儿有人敲门，你要应一下，他很怕你晕倒在里面。
1: 哦、
0: 这个时候，
1: 对，
0: 这个就是你一个人，他就一定要来过来敲门，看你就比如说过半个小时啊，每半个小时过来敲一下门，看你还那个有没有晕倒，有没有不舒服。所以这个是一个人的时候比较尴尬的一个事情。
1: 但你知道吗？还有一个事情是一个人的时候，他会不太能够允许你做，就是在一些高原上有一些酒店和民宿它是不接待一个人的，
0: 对，怕你有那个高反，然后没有人知道，
1: 就是会担心会有生命的危险。
0: 哎呀，我跟你讲，确实，
1: 所以他一定要有人，就是比如说搭个伴，比如说你假设你是一个人，你必须要有个人跟你拼房，他才能接待你，不然的话有一些高原的那种民宿他是不会接待你独自一个人的，或者要不然就住青旅。
0: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不要低估了自己一个人的能量，就是在我们没有学会独立之前啊，总觉得哎呀我一个人这个不能那个不能，但是就是慢慢你会发现其实一个人有的时候很舒服。甚至我有的时候现在就是如果身边很闹啊或者说是人很多的时候，我反而会有点想一个人清静清静。
1: 问问大家，看看大家有没有觉得一个人做很爽的事儿，但是又有哪些事儿是你觉得最好要有人陪同的，我们看到阿哲五十二来给我们留言，今天的早餐啊，这是典型的中式早餐呐、
0: 哎，又是我爱的一餐呐、稀饭、油饼、炸豆干儿，还有咸蛋，就是我们福州标准的早餐，
1: 而且我好喜欢这样的稀饭，就这种稀饭是最好喝的，
0: 就是又不是很稠，又不是很稀，刚刚好。
1: 对，是的，说实话，我挺久没有吃。
0: 这个小菜配的还不够多，我如果每次吃稀饭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会拿油饼又会拿油条，然后小菜什么豆腐乳啊什么花生豆啊榨菜啊，
1: 小小盘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小小盘的会拿一堆。
1: 也其实一个人吃早餐也挺好，
0: 很舒服。
1: 一个人吃早餐，但是我觉得如果去外头吃饭的话，要是有人陪伴肯定会更好一些，
0: 对，如果有朋友会更好嘛，
1: 就可以多拿一点，
0: 对
1: 不对？
0: 说到吃火锅一个人的时候，以前没觉得，就是那个时候大家流行一句话，就说会让你觉得非常孤独的一个时刻，就是一个人吃火锅。然后我那时候那次是因为跟家人吵架了，然后我就一个人气冲冲的出去，然后我想说我得干点啥，我去吃火锅吧。然后我就去，当时还有那个小天鹅火锅，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这个品牌啊？就是有就是在那个大洋经典的楼上。五楼，然后那个小那都好十几年前
1: 了。小天鹅我是真没听过，但是
0: 非常的久远。
1: 小那个什么什么小小山小绵羊啊，小什么小
0: 我知道
1: 什么小羊来着，
0: 那个、
1: 就那个
0: 问你问一下，小什么
1: 反正就是
0: 小肥羊
1: 啊，小肥羊
0: 啊，对，小肥羊。小天鹅哦，那个时候如果能知道小天鹅的朋友估计就是跟我差不多啊。那个时候在大洋经典，然后在大洋的楼上，然后我一个人去吃那个小天鹅。当时小天鹅它是那种一人一个的那种
1: 小
0: 火锅。小
1: 锅
0: 啊，那个时候还福州小火锅可能就他们家吧，其他没有那么多，就是小肥羊，然后不是小天鹅。然后我坐那儿以后我就开始点完以后，然后那个服务员很惊讶你知道吗，他说你一个人，我说对，然后可能是我点的菜有很多吧，然后我又很能吃，我想吃的我全都点，我不管我吃不吃得完，然后那下刚好很生气，我就全点完了，他说你一个人，我说对，然后他就默默的拿了一只熊放在我对面。然后那个时候现在海底捞也会这样，但是那个时候就还没有火锅店这样，我当时好震惊，我说还有这操作，还能放一只很大的那个玩偶坐在我对面陪我一起，我那下突然觉得挺暖的，就是也挺就是这个经历我觉得也很有趣，就一个人去吃火锅，而且半夜啊生气了自己出去吃火锅，现在想想也挺好玩的。
1: 哎，但是说实话半夜我是不太敢一个人出门的，
0: 我
1: 这人胆子有点小。
0: 我经常我跟你讲，我那个时候甚至很疯，我那个时候住在闽侯那边，然后那个时候福州刚开了一点点，就是福州那个一点点还没有像现在到处都是，只有在市区那个东街口景大路那边有一家，当时是他的第一家。然后我那时候半夜了，就可能就凌晨一点了，然后突然很想喝奶茶，他那家店是开到很晚的，然后我当时就开着车从闽侯跑到那儿去买了杯奶茶，就我真的以前一个人干过
1: 半夜啊，
0: 以前一个人干过很多，
1: 但我半夜我可能我是不太敢一个人的，就是跑得特别远，对，比如说你就是稍微比如说我熟悉的地方可能还行，你让我跑得特别远我可能也不太 OK 哈，我们来看看这位求匿名的朋友。

0: 他说他是经常冬天一个人泡温泉，
1: 对，
0: 而他还一个人看电影唱 K，
1: 嗯，
0: 他说都是不想上班的时候休年假去的。
1: 是的，我跟你讲，
0: 哇，好幸福，
1: 一个人泡温泉，你下次试一下，真的很舒服。
0: 那我可以，这个我觉得我应该 OK，因为我本来我就不是很喜欢，就是，怎么说呢，就泡温泉这个事情嘛，人太多，我真的不 OK。
1: 对，
0: 我不行。
1: 然后我去泡温泉的时候，还会买一堆的吃的零食，然后我就泡在那儿，他那个池子里开始狂吃。
0: 哎，但你们有没有尝试过一边泡温泉一边烤肉这件事儿？
1: 那没有，
0: 我是在。去年的冬天，
1: 嗯，
0: 然后呢泡温泉然后烤肉，天哪，我觉得简直太幸福了。
1: 那我泡温泉的地方能让你们烤肉吗？
0: 它是这样子的，它那个池子它很宽，
1: 嗯，
0: 然后呢因为基本上就是整套都是你的嘛，
1: 嗯，
0: 然后呢它那个池子又很宽，然后你可以把你的那个卡式炉放在上面，然后加一个小锅，哦，然后呢
1: 是在哪里？
0: 在山外山。
1: 下次我
0: 是因为他是独院的那种，
1: 哦，
0: 小别墅嘛，
1: 啊，
0: 然后呢你自己一个人，
1: 啊，对，
0: 就你其实也没一家人没
1: 上外山，我去过好几次，就是家庭度假的时候就去那边，
0: 我觉得还可以。
1: 一家人你住一个别墅里面，然后有一个私汤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旁边
0: 我现在只能泡类似这种的。你说要是那种人特别多，我也感觉不太 OK，
1: 啊，人太多的不喜欢。
0: 但是我们这位匿名的朋友说到，就一个人看电影，我也做过，
1: 嗯，
0: 我觉得一个人看电影好爽，
1: 嗯，
0: 我最好是那种一个人看。然后呢包场，
1: 嗯，
0: 我有一次就是看的那个电影叫做什么，是叫做七天吧，好像是，
1: 嗯，
0: 讲的是去那个无人区徒步的这么一个电影，
1: 嗯，
0: 然后那天我特地选了个中午去，
1: 嗯，
0: 就特别是那个饭点，
1: 嗯，
0: 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我一个人，然后那部电影的话它又是怎么说呢，拍的非常的孤寂
1: 的，
0: 你明白吗，因为刚好它是就是穿越，那个无人区，然后呢这样的一部电影，然后就觉得哇好搭，那个氛围感非常到位，
1: 能沉浸其中。
0: 对，
1: 还有一个人唱 K， 这个我倒是没干过，但是我其实很想尝试一下，因为我唱歌跑调，然后呢每次朋友们都要笑我，我就很想一个人的时候去 KTV 练一练，先练把自己那个五音不全这个事儿给练一练，所以我有时候也想过一个人去唱 K， 但是没有实践过，下次可以试一下，
0: 啊，好吧，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哈，就是你们有没有哪些就是一个人自己单独干的事情觉得哇好爽，然后但是哪些事儿是你觉得不行不行，这个事儿我一个人干不了，可以来说一说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要让你添活力，话不多说，快上车吧。
1: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张小莹。
2: 各位好，我是小瑞。
1: 我们看一下 Super Rigo 哈，他怎么说的？他说失业期间感冒了，工作日期间去泡汤汗蒸，清澈的汤水，空荡荡的场所，感觉一个人包场，爽得飞起。
2: 是的是的，这个感觉我们懂啊。
1: 就像我当时挑大中午去看电影一样的感觉，对吧？但他可能会更爽一点吧。
2: 错峰出行啊，大家都是。大威说一个人爬山，一个人徒步。
1: 哎，但我看到大威是个女生，哎，你会害怕吗？因为我其实我现在也面临这个困扰，我想爬山好久了，可是我找不到搭子。
2: 就你不要走那种很就是偏僻的路线。
1: 可是我就是很喜欢那种
2: 偏僻的路线，
1: 也不是说偏僻的路线吧，就是
2: 不是就大家走的那个
1: 人不是那么多。你比如像古山，其实爬太多次了，就已经有点对我来说，爬古山这件事情好像它那个乐趣啊，就是可能还更多的是运动吧，就不是那种乐趣了。
2: 哎，我其实一个人爬过古山，就是但我那个应该不算爬吧，我是开车上去的。就是我半夜也是心情不好，一个人开车上古山上溜了一圈啊，放松一下心情，吹吹风，听听歌。
1: 哇天哪，这种事情我可能不行。就是你说半夜开车去古山，我是不行的。
2: 对，我那次也是，就是心情不太好。然后呢，我其实心情不好的时候，我真的往往喜欢一个人。我不喜欢旁边有人，也不希望旁边有声音，我就喜欢一个人静静的，然后呆一呆，发发呆呀，想一想。所以我就一个人听着歌。我其实很喜欢开车。我开车在路上，我一般都开着音乐，然后我就会放空，想很多事情。所以我特别喜欢一个人开车。我朋友就不能理解说你怎么会那么爱开车。然后因为我很多地方就是能开车去，我就不愿意，坐地铁啊，高铁或者什么的，我就开车。我不是跟你讲，我开到云南吗？反正开到很多地方，所以就一个人开车。

0: 我觉得挺治愈的。
1: 哎，我也能理解哈，但是苏文瑞哥对这个事情好像不太能理解，他觉得一个人半夜上鼓山
0: 想吓死谁。我跟你说，不要觉得鼓山上晚上没人，鼓山上晚上人还挺多的。
1: 嗯，就夜爬鼓山人挺多的。其实我原来有夜爬过。
0: 对，我那下也以为没太多人，哎，还好，没有什么，就是很吓人的，而且有车灯啊，你在车里其实还好，我不要下去，我就觉得我很安全。
1: 不过你知道吗？我觉得我有做过一个，但我感觉这件事情我应该不会再做了，不会再做过了。但是当时做的时候觉得蛮爽的，就是一个人去看海上日出。
0: 啊、
1: 就是我当时是在上学的时候，还比较年轻，然后大家知道吗？就是尤其是夏天，比如说你想要看日出的话，你要很早，就差不多4点多，你就可能4点半你就要出门了，不然的话你有可能就赶不上，然后我当时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人，其实我们是一群人，去一个小岛上玩，然后呢，
0: 大家起不来，
1: 结果大家都起不来，只有我一个人起来了，
0: 我太理解了，因为我们上次也是几个朋友一起去玩，然后我其中有个朋友就说，哎，明天早上要不要一起去看日出？然后所有人都不想理他，你知道吗？就是大家都想睡懒觉，起不来。然后后面他就是，然后拉另一个朋友嘛，说不行，你必须陪我去。然后就他们两个人起来去拍那个看日出，然后把整个，那个太阳从海上升起来的那个视频拍下来发在群里，我们在群里面看了日出。
1: 我们那一次是因为大家就是头天晚上可能因为喝了点小酒，有的朋友他第二天就起不来了，那个时候大学的同学，然后我自己醒来了以后我就纠结了很久，然后后来还是去了，而且因为那个岛其实我本来不是很，本来因为第一次去嘛，然后就骑着那个摩托出去以后还迷路了，但我最终就是还是赶在那个点儿看到了那个日出，哇，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当下有一种哇，觉得哇，我好强大、这种感觉，你知道？因为我一直迷路，一直迷路，然后天很黑，然后又很害怕，然后但是呢，我又想说，但是我出都出来了，我如果现在回去的话，就觉得自己有点不甘心，
0: 对。
1: 然后我就看到了非常非常漂亮的那个海上日出，从一开始有一点点天边泛着那种就是黑色，然后到后面紫色，然后再变成那种粉色，然后整个升起来，觉得哇，好酷哦！就那个事情是我觉得当年自己想想，哎，还蛮酷的事情，但是你让我再做一次，我可能应该也不太会了。
0: 但是确实，我跟你讲，有的时候人的时候，人家就说我们都活几个瞬间，有的时候这种瞬间会让你记得很深刻。
1: 是的，就是那一个瞬间
0: 感受。
1: 我因为那个地方不熟嘛，然后我一直迷路，然后我就不知道自己对不对，然后好不容易碰到一个人，他跟我说往那个方向走，然后我被他指引完了以后，我就发现就是找到了点。
0: 对，
1: 就还蛮兴奋的。
0: 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可以去独立尝试一些事情，然后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1: 但是苏文瑞哥你讲这个事儿吧，我觉得也确实是，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胆子特别小。我就是可能有的时候看多了，就是感觉我不行，我不行。
0: 一个人确实，我当时，但是我是开车，我在车里我觉得还好。如果是让我一个人去爬鼓山或者是在鼓山上走的话，那我肯定不敢。
1: 不行，
0: 我没那么大胆子。
1: 我跟你讲一件事儿，就我有一个事情我是没有办法一个人做的，你们可能不能理解，就我没有办法一个人过地下通道
0: 啊、
1: 你让我以前上高中的时候，我就是其实我家就在对面了，因为那个时候高中大家都是坐公交车嘛，然后呢就在对面，但是我必须要有人来接我。
0: 对，我懂你那个点，
1: 我没有办法一个人过
0: 地下
1: 通
0: 道。地
1: 下
0: 通
1: 道
0: 确实有些朋友会有那种，
1: 我会觉得很害怕，会非常害怕。
0: 哎，说到爬鼓山，我有一个瞬间，就像我们刚才说，其实人有的时候都是一个个瞬间让你记忆很深刻。有一个瞬间是什么呢？有一次跟我爸妈一起去爬鼓山，然后下山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就是那个天色很暗了。但是呢，有几个初中还是高中生吧，他们可能也是周末约了一起来鼓山上玩，他们也往下走。往下走的时候呢，他们几个小孩子呢就比较蹦蹦跳跳的那种年轻人嘛，他就走那个就是我们那个鼓山不是那种修的那个道嘛，走的好好，他在旁边的那个石头上面走，山坡和石头上那样走。然后我就感觉我爸怎么越走越慢，越走越慢。然后我就回头一看，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
1: 干嘛？
0: 他用手机把那个手机的灯打开，跟在那群小孩子后面，用灯给他们照着。
1: 妈呀！
0: 但是又没有让他们知道，他就一直走很慢，跟在他们后面，一直给他们举着灯，让他们那样走，怕他们摔到。
1: 叔叔好好啊！
0: 但是他没有说叫他们说，哎，你们不要这样的摔了啊什么的，没有。他可能又不想打扰他们，但是又很担心他们，他就一直跟在这几个孩子后面走，然后一路给他们举着灯。我当时扭头看到那一瞬间，我真的有点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1: 觉得很

0: 就是你有被暖到，
1: 好温暖，
0: 对，
1: 然后就是，所以我说人有时候就是这很多瞬间组成，我就对这个事情也印象很深刻，也提醒这些小朋友们啊，不要乱蹦乱跳，
0: 很有意思。问问大伙儿吧，就是还有没有哪些事情是你自己觉得一个人做很爽的？我在就今年的五一假期期间嘛，就是我身边有挺好的朋友一个人出国旅行，说实话这件事情。啊、哦，怎么讲呢？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件不太能完成的一件事情。对，但是他因为他去的还是因为是去马来西亚嘛，
1: 觉得有点不安全，
0: 所以其实是会很担心的。
1: 会，
0: 但后来我回来，我等他回来以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感觉怎么样？他觉得太爽了，他说他可能将来还会自己一个人去解锁更多的国家和城市，
1: 挺好的。我觉得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哈，很多时候我觉得他们的内心跟我们那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些变化，越来越独立，越来越注重个人的空间和成长。
0: 就是他可能很多事情会我们觉得啊一个人去做好像不太好吧，但是他们很敢、
1: 很勇敢，
0: 真的很勇，说实话。但是我个人觉得一个人出国旅行这个事情我应该大概率是
1: 不会发生，
0: 尤其是没有跟团的情况下，假设跟团我觉得还能行，
1: 对，
0: 但如果是一个人自由行出国旅行我觉得还蛮需要勇气的。
1: 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发送话题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话题。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沃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0: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 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4: 车就要让你听活力，话不多说，快！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我是小瑞。
0: 这个时段的话呢，各位还可以继续来发送2026，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哈，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好物分享啦。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这个 SK2 的一个套组哈，因为马上要到母亲节了嘛，是不是？就这周末，不对，
1: 这周天
0: 没有马上，就是
1: 周天，
0: 明天，对，
1: 啊、对
0: 明天，是的，
1: 你突然提醒了我，完了，我又。我还以为是还有一天，我还想着说去给我妈买点礼物，因为什么？
0: 你就必须今天去买了。
1: 我今天我等会儿下了班就得去买了，好匆忙啊！
0: 是的，
1: 因为什么？因为昨天我都完全忘了这个周天就是母亲节。是我妈自己在那儿说：“哎呀，周天母亲节啊，我们几个姐妹约了出去吃饭。”然后我突然我说什么？母亲节已经到了，我那天已经紧张起来了，你知道吗？我想说完了，我什么都没准备，而且我甚至还忘了。然后我说那妈妈你不用，不是母亲节应该我请你吃饭。饭吗？你不应该跟我吃饭吗？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们那个自己去。我们，
0: 那你必须好好表现了。
1: 所以我突然就紧张起来了，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妈都已经说了，我这礼物不得赶紧准备上啊？突然
0: 提醒了，今天要去安排了。
1: 你这句话很重要，提醒了大家保命啊，大家保命。
0: 明天啊，对。
1: 所以时间很紧迫，因为大家今天还在加班嘛，还在就是
0: 上班，
1: 所以很容易就忘了啊。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大家如果还没有买好礼物，没有订好花的啊，今天准备好了。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推出了一个福利啊，就是我们的 SK2 礼盒。我们呢是三节满赠福利，叠加，然后呢 SK2 的小灯泡啊，50毫升，再免费送我们的神仙水30毫升2支，再加上大红瓶的面霜15毫升2支。我们这三节活动价仅需100块钱，几百块钱啊，到手是5件好物，让大家直接实现了 SK2 自由。
0: 是的，
1: 所以呢，我们今天刚才给大家说到的这个呢是458元啊，就是这三件非常的划算，而且呢，我们满了520还有赠品呢，所以就会更加的划算啊！大家可以去凑凑单，回复202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看一看啊，
0: 发送2026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相关回弹链接啦，
2: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3: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2: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3: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2: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0: 好啊，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的话题，说到关于这个一个人能干的那些事儿哈，问问大伙儿，就是有没有哪些事情是你觉得，哎，我自己一个人干，我觉得哇，好爽，很开心，很快乐。但是哪些事情是你觉得，哎呀，不行，这事儿吧，我必须要找个人跟我一起，比如说我们今天有朋友说会，就是。要有人陪着喝茶，泡茶的时候
1: 是，
0: 需要有人陪同。那有的人说可以一个人徒步，一个人登山，也有的朋友是一个人泡温泉，
1: 是的，
0: 觉得特别爽，然后还有一个人去古山。然后等等等等哈，问问大伙儿，就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可以来分享一下？我觉得目前来说，对我来讲，比较能。做的独自一个人完成的就是一个人看电影，我觉得很爽。
1: 哎，一个人看电影这个事儿绝对不是小众事件啊！很多朋友，其实我身边还真的挺多朋友跟我说他一个人去看电影。有的时候你真的，你刚好那个时候有空，别人不一定有空，而且约别人啊，你有的时候会觉得，就是你还要就是将就大家的时间，就是很麻烦。所以干脆，哎，我啥时候想去了，有空了，直接就去了。这个事情可能很多朋友都做过。
0: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对于有一些那种，泪点、笑点，他可能本身比较低的人，他可以一个人的话，他就可以尽情的放纵，也不会有人就是
1: 你不用
0: 关注他。
1: 哎、对，你不用担心，哎，这别人看到会不会不好啊什么的，就没有这种顾虑啊，想哭就哭，尽情的哭。
0: 没错。
1: 还有什么大家觉得就是你一个人做过的，然后你觉得比较小众的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就比较特别的什么事情你是觉得一个人你做过别人可能很难一个人完成的，都可以来说一说。我比较猎奇，喜欢听这样的故事。
0: 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女生来说，一个人逛街也很正常，对不对？
1: 很正常，
0: 一个人逛街，对对对。
1: 而且我有一段时间很喜欢一个人去咖啡店，就是我看到那种哪里推荐，比如好看漂亮的那种咖啡店，我有时候想一个人去，我就会一个人过去坐一坐，喝点咖啡，我觉得也很舒服，
0: 一个人喝咖啡，
1: 我跟你讲，要不是生娃，对，要不是生娃阻挡了我一个人的脚步，我现在真的一个人可以解锁更多事情了，就是因为你现在有时候要带着孩子啊，你真的没有那么多自由，但是一个人的时候你真的可以很自由的做很多很多你想做的事情，我觉得很舒服，大家不要惧怕一个人。
0: 哎，我之前在网上有看到朋友分享一个人在山上看流星雨。天哪，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会觉得很就是好吓人啊！
1: 对，
0: 就是看上去感觉挺浪
1: 漫
0: 的，
1: 是
0: 就他拍出来，他会觉得，就他视频里面他讲的是一个人去山上看这个流星雨，然后他觉得这个过程就是很治愈啊，很漂亮啊之类的。但是我看他那个视频，会觉得一个人去看流星雨好可怕呀！
1: 是，
0: 而且还是山上。
1: 你知道为什么我刚才说女生不能就是太依赖，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别人陪你一起做，要学会独立，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以前非常怕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为了有别人来陪我，比如说能有人陪我的话，我会去将就很多的关系，
0: 对，就是会牺牲掉一些事情，
1: 对，我会将就很多的关系，比如说我可能觉得这个人不一定那么的契合你，愿意，比如说心目中的那个形象啊，或者说你愿意的，但是你为了有的时候怕孤单，你知道吗？你就会好像抓住一个救命稻草一般，
0: 就是你会觉得只要有人跟我一起去就可以了。
1: 啊、对，就你会抓住一个救命稻草一般，就觉得哎，有个人陪我就行了啊，你就会将就很多很多的关系，不管是男女朋友的关系，或者是好朋友的关系，你都会去选择将就。所以我就后面经历了很多事情以后，我就悟出来了。我觉得其实不要害怕一个人，这样你反而能够活得很自由，就是你不再害怕任何的关系的。
0: 那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你讲的这个是一个，就我事情我很多我都不将就，我都选择我自己最喜欢的。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不迁就他人。你比如说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身边的那个姐妹，自己一个人去马来西亚去旅行，她本来是其实是找我跟她一起去，但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然后她就自己去了，然后呢，她我说为什么她不找别人，他的点就是，因为他如果要是有其他人，就是可能关系没有那么亲近的，他会一直去迁就对方。比如说，举个例子，找了一家餐厅，假设是他找的，然后呢，如果要对方觉得不好吃，他就会觉得有点自责，或者说会有点歉疚。但这种这么敏感的这种，我其实因为我本人是比较大条的，就我会觉得还好吧，怎么会这样呢？但他就会一直陷在那种，觉得啊，我的攻略做得不好，然后他不是很喜欢。然后呢，或者在

0: 餐厅找的不好，就他会有这种叫内耗的感觉吧。
1: 对，一定会有这样的就是困扰的。如果比如说跟朋友一起出去旅行，你们一定会有比如说不同步的地方，
0: 嗯，
1: 但是你就是一定要就是

0: 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哈，就是完了我又要开始不是很那个舒服，就是他可能是一个人慢慢变强大的过程。
1: 对，我觉得是的。
0: 是吧？
1: 是的。我有一段时间我就突然意识到，哎，我好像能适应一个人的生活，能一个人去做很多事情了。那一下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成长了非常多。
0: 你知道我为什么突然会有这个感受吗？就是游泳这个事情哈，我以前是我不敢一个人的，我会觉得天哪，一个人游泳简直是要了我的命因为我不是很擅长游泳这件事情，但是我当我就是很熟练的掌握了这个游泳的技能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我可以一个人了
1: 一个人游泳我还是不太敢，因为我那个游泳技能实在是太差，
0: 就是而且我会很享受那个一个人游泳的过程，因为它就是还可以很沉浸式的，然后呢游完了以后一个人汗蒸，然后在里面放空，就是这个事情是可以的。所以从原来的不敢一个人到后来我可以一个人了，它其实就是一个你慢慢在变强，变得就是更强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是。
1: 大卫说一个人爬雪山，
0: 哦天哪，这个我是真不行。
1: 你这不仅是一个人爬山了，你这是爬雪山。
0: 我觉得他好强啊，你真的好强啊，因为大卫我们没有看错还是女孩，好强啊，真的好强。
1: 哎，我跟你讲，你真的现在女生啊，不要小看一个女生，我真的觉得现在女生真的能做出很多让我觉得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0: 是的，没错。
1: 觉得特别的。哎呀，我其实越来越欣赏现在年轻人了，就是我觉得他们真的清醒且独立。
0: 好吧，各位还可以再来想一想哈，就有没有哪一些你觉得一个人做我觉得很爽，但是哪些事情是我必须要有人陪同。哎，所以我很想问问大威耶，就是你分享了很多一个人做事情，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觉得
1: 必须有人陪，
0: 我肯定要有人陪我。对对对，可以来说一下哈。

0: 位继续回来。哎呀，我们就是在聊天当中啊，逐步的认清自己，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1: 对，
0: 嗯，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太逗了，这小孩，这个
1: 叮当猫。我觉得他逗笑了。
0: 他说我一个人参加88次相亲必须要兄弟陪同。哎，你为什么非得要做这种事啊？
1: 这个事儿就是需要必须有人陪的事儿。
0: 然后最后人家看上了你的兄弟。
1: 那更惨了。
0: 那更惨了，我的天哪。哎，
1: 但是就是相亲这件事情啊，我觉得确实我懂他为什么需要人陪。
0: 这样子吗？
1: 不然很尴尬。哎，真的就是那种一个人。
0: 哎，你有相亲过亲吗？
1: 我没有。哎，我没有相过亲，但是就是我的朋友，我身边有一个女生朋友，然后相亲，因为她年龄比较大了，当时，所以她也是相了很久的亲。然后她就每次我们聚会的时候，她给我们分享那个相亲的奇葩经历。她说：“我跟你说，出来相亲的绝对都是奇葩。”然后就开始讲，她相这次相了个什么样的啊？那个人来了有多奇葩？然后另一个就是什么？我听得我们当笑话听，你知道吗？就是她相亲的过程中会遇到非常多有趣的事情。
0: 好吧，所以叮当猫是因为怕尴尬嘛，所以相亲都要人陪着嘛。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如果要带的话可能最好都带，因为如果假设你带了兄弟，他没有带，他一个人来的，我觉得这个会更尴尬，
1: 也有可能。
0: 真的，除非他把姐妹也带来了，结果最后你俩没相成，他俩也
1: 成
0: 了。
1: 缘分就是这样。
0: 你们俩变成了这个红娘啊，太有意思了。
1: 很多这样的故事啊，我身边就有那种比如朋友两个人谈比如两个人谈恋爱，把各自朋友带出来一起玩的，然后他的那两个朋友也成了。很多这种故事
0: 太逗了。
1: 所以大家还有，哎，这个我是真的没想到一个人干不了的事情。哎，居然是相

0: 亲。
1: 对 ，Super Rego 说，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一个人看电影的好处，Super Rego 说提醒大家哈，文明观影，不要在里面嚎啕大哭，也不能捧腹大笑。
0: 哎，我跟你讲，我很理解不了嚎啕大哭这件事，哭要怎么？哭要怎么能哭成嚎啕大哭？
1: 为什么会不能理解？
0: 不是不是，因为什么？就是我觉得看，比如说电影啊，我们看到那种感人的或者什么的，那个会流泪，是默默流泪，你也不会在电影院你会这样哭吗？
1: 这样会，那我告诉你，那一定是极致的感同身受。我跟你说，
0: 那也不会一直，
1: 他可能哭就不是哭他自己，就不是哭那个电影，而是哭他自己，你明白吗？
0: 哭自己也哭不了嚎啕大哭，我觉得很难啊。我真的很难有那种啊哭成那样子、就是、
1: 真的吗？那我有过
0: 什么时候啊天哪，哭到嚎啕大哭的。
1: 哎呦，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就是所以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你会逐步的认清自己。真的，我有嚎啕过大哭过啊，真的有，就是那种是怎么说呢，我觉得那个哭嚎啕大哭其实是一种爽感，你懂吗？就是默默流泪你可能是一种共情，然后嚎啕大哭是一种发泄。
0: 就会在电影院里，
1: 但是我在电影里面是没有这样子哈，因为一般我上一次看，
0: 我懂你那种感受，就是一定要哭出声那种，可能比如说遇到很难过的事情，比如说抱着朋友或者自己的时候会，
1: 但是一般嚎啕大哭的时候不会在别人面前，
0: 对自己
1: 就是你自己嚎啕大哭，你会觉得很爽的。
0: 自己嚎啕大哭我能理解，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就是你们不要回避这个哭这件事情，就是它真的是一种解毒，真的是一种，就是我们说，假设你一个人长期陷在一个抑郁过程当中，就一个抑郁的情绪当中哈，就是你嚎啕大哭一次。你就会
0: 是的
1: 缓解了很多。
0: 他们说流泪其实是
1: 就是真的是在你身体在解毒。
0: 是的，是的，我能理解。
1: 所以我会嚎啕大哭的。对，只不过就是
0: 一个人的时候，
1: 我没有办法在别人前嚎啕大哭。
0: 对，我就说你那里嚎啕大哭，这怎么做得到？
1: 会觉得很好笑吗？
0: 捧腹大笑，我觉得能理解。
1: 但是小的时候是有这种能力的，小的时候是真的。
0: 哎呀，小孩子哭，我跟你讲，那不会有默默流泪的。小孩子哭一定是哭出声音的，
1: 那是一种寻求关注的表现。
0: 对，他们把声音搞得更大一点，怎么可能呢？
1: 最好全就是
0: 全部人
1: 都知道我的这个心情是不好的，
0: 只会让父母很尴尬。
1: 太有意思了。好吧，问问大家哈，就是有没有哪些事情是你一个人觉得不行、做不了的啊？大家还可以继续来说，还有什么事情是你觉得一个人做不了的？这样一说，一个人爬雪山我是真的不行，一个人，我觉得，所以我真的觉得大威太强大了，爬雪山我是真的不行。
0: 我也在努力的回忆有什么事情是一个人做不了的，
1: 但是可能现在
0: 很难想象出来了。现在，
1: 但是现在，现在我觉得会不会有一个情况是，你们很少有能够有自己独处的这种时候，所以你会觉得好像我一个人都行。你比如像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人做不了，就是我没有办法一个人走夜路
0: 啊、
1: 我有那种叫做什么呢，这种恐惧症吧，算是，就我没有办法一个人
0: 走夜路，我也会害怕，这个我能理解，这个我
1: 尤其是就是当你听过一些事，
0: 新闻
1: 看过一些事，没有，我觉得新闻还不足以让你就是这种，就是就当你真的看过一些事情以后，你会觉得天哪，可能不行。
0: 我是比如说刚好看到什么走夜路，然后什么被拐卖了呀，或者被什么的那种，刚好看了这样的事情之后，然后我会有一段时间
1: 就不行，
0: 一直想起这个事儿，我就不敢，然后就会害怕，可能时间久一点又忘了，但是就是那段时间我是一定不敢的。
1: 我知道了，有一件事情问问大伙，你们敢一个人看鬼片吗？
0: 我不要说一个人了，我就算很多人我都不敢看。何况我是压根
1: 这个事情，我也做不了，我看不了鬼片。
0: 哎，我不会去挑战自己，我不懂为什么大家就是又害怕
1: 恐怖片这么说。
0: 对，我不懂大家为什么又害怕又要看那种心情。我是属于害怕我就不看了，我是这种人。
1: 我也是，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看过恐怖片了。
0: 我从来不看鬼片，
1: 很多年。我小的时候看过，然后小的时候看过完了以后，这个事情就对我会影响很久很久。比如说没有办法一个人上厕所，甚至一个人洗澡，你都就洗澡你都会觉得有点恐怖。
0: 但我身边有男生很爱看，我是无法理解。
1: 是的。就这点是真的还蛮，
0: 就你们到底在追求什么呢？又害怕又要看，然后你叫他半夜叫他，就把他吓得跳起来，然后但是又爱看这种东西，我也不懂是为什么。
1: 这个事情可能做不了，一个人看恐怖片。但是我也有看到有些女孩她也可以，
0: 是有些人有些朋友是真的喜欢看的， 大家是追求那种爽感吗？
1: 那种刺激吧，
0: 刺激可能
1: 是刺激。
0: 然后我

0: 突然想到一个事情，我一个人不想做的，就是我遇到比如说某些场合让我觉得非常的紧张，就一个人我去我会紧张，或者会让我有点无所适从，那我就会想抓个人陪我一起去。所以一个人做什么事情会紧张呢？很多吧，比如说去见一个你很不熟的人，或者是吃一顿你很不愿意去 吃的饭，就是我一个人不想去面对这件事，我就会想说抓一个人比较跟我比较熟的陪我一起去。那这些点都不在我的点上。我真的在这个点，我可能是，这可能跟性格有关系。对，我可能是个 I 人，就是比如说我遇到那种我不熟的场合或者不太熟的一些人，然后但是你比如说因为应酬啊，或者有些必须要去啊，然后我就会觉得很不自在很不舒服。但这个时候如果我旁边坐一个我很熟的人，那我就会觉得这种心理会缓解很多。或者说比如说， 比如啊，打个比方，比如说你参加一场面试，然后会让你比较紧张，这种紧张的场合下，我就会想有一个人能陪我一起，那我就会缓解我很多这种紧张的情绪。这个是我一个人不愿意的，我喜欢有人陪着的，
1: 有人陪同。
0: 对，
1: 好吧，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好，我是小瑞。
0: 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说哈。我们今天说到关于这个一个人你觉得就是不太能做的事情，还有一个人做很爽的事儿啊，都可以来说。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资讯。
2: 活力早班车，清晨就出发，
3: 大城小事尽收耳畔，足不出户泛耳天下，
2: 打开广播听见新鲜，即时资讯马上放送，
3: 能量资讯站，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好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九类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哈。接下来的话呢，会继续开展严查的工作。那么为了精准防范化解春季道路交通安全各类风险隐患，有效的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福州交警呢在三月底在全市组织开展春季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行动。那目前我们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将会持续到6月30号。
1: 福州交警依托交管智慧平台，对福州近年的春季事故还有违法等数据呢，进行了多维度的碰撞分析，梳理形成了事故高发车型、违法频次规律、路段时空特征以及时段风险的确值，进而明确符合福州实际的整治重点。有四个重点呢，大家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
0: 首先第一个是呢，重点车辆两客一危一祸一笑啊，落实四个必查。还有重点违法，就是我们的这个酒醉驾，包括载客汽车超员，我们的货车超载30%以上，超速、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涉牌、涉证，包括飙车、炸街、非法改装等等的这九类的违法行为。
1: 还有一些重点路段呢，也需要关注啊，就是我们的普通公路、国省道、城乡结合部，还有务工人员集中区域、陵园以及景点周边的路段。城市道路、货车通道，还有校园周边路段，还有一些重点时段呢，也要关注，就是我们节假日期间呢，以及务工人员早晚集中出行的时段，还有夜间、凌晨这些酒驾、醉驾高发时段，午后疲劳驾驶的多发时段，以及雨雾天气影响的这种时段，周末和月末。所以呢，交警也提醒大家，春季正值务工还有采茶踏青以及客货运输的繁忙叠加期，也请大家呢要时刻紧绷安全弦，守法规、知礼让，平安呢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好啊，接下来的话呢，咱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多条道路的交通管制哈。这周日开始的话呢，有一些道路会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记者呢是从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了解到，5月10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像是湖东路隧道、静安南路、安西路、宝西路等等的这个道路会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那根据介绍，因为湖东路的隧道维护施工的需要5月10号开始至施工结束，差不多工期是一个月左右哈。每天晚上的11点到第二天的6点，交通部门呢会对我们的这个湖东路隧道东往西的方向，就是静安往鼓楼的方向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禁止我们的机动车来通行。
1: 另外呢，因为地下管网改造施工的需要呢，交管部门将会对静安南路、宝西路等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5月10号至施工结束，工期大约是1个月。那静安南路呢实行机动车由北往南单向通行，宝西路实行机动车由西往东单向通行，6月1号到施工结束，工期也是1个月。交管部门提醒大家呢，根据施工进展视情况对宝西路

0: 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
1: 好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到关于我们这个鲸鱼产业的发展哈。我们福州的话呢是鲸鱼中国的鲸鱼之都哈。
0: 嗯。
1: 就在昨天，福州市渔海渔局也是发布了关于加快福州鲸鱼产业发展的5条措施。我们具体的来看一下啊。
0: 首先呢，就是支持我们的养殖基地建设方面啊，明确新建或升级改造符合要求的鲸鱼养殖设施，水面面积达到500平方米及以上，均按每平方米150元的标准给予奖励。那每家主体年度奖励总额累计不超过100万元。
1: 嗯，
0: 那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方面啊，支持有条件的经营主体打造及鲸鱼养殖、销售、饲料、装备、休闲、研学、文化馆等相关业态于一体的鲸鱼市场，对2006年起新建的鲸鱼市场综合楼宇面积、商户数量、运营情况等给予一次性不高于100万元的奖励。
1: 嗯，同时支持培育福州鲸鱼电商产业，拓宽我们的线上销售渠道，对于新增的电商销售福州鲸鱼的主体来分档奖励。那年销售额100万元及以上的可以获得2万元至7万元不等的一次性的奖励哈。
0: 嗯，另外呢，在产业长远发展也是离不开我们的优质保护的。那新政策也明确支持像这个蓝瘦啊、流鲸啊、狮头还有蝶尾等传统品种和濒危品种的保护与选育，保障我们福州鲸鱼的基因库。
1: 嗯，那在我们的这个品牌宣传上呢，福州支持开展福州鲸鱼中国农民丰收节、神州行、海思行、两岸行、福州鲸鱼城市会客厅以及福州鲸鱼比赛等系列的活动，对于符合条件的公共场所固定展示项目，每缸每年会奖励4万元，鼓励在公园、景区、街区开设我们的这个鲸鱼主题门店。
0: 嗯，
1: 切实的来提升我们福州鲸鱼的品牌知名度哈。
0: 是，
1: 那以上的这几条措施呢，是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12月31号。
0: 嗯。
1: 好啊，接下来咱们再来分享一些好去处哈。我们首先要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这个茶亭公园的荷花呀。说实话，每年到了这个初夏的时候，茶亭公园的荷花就会备受关注哈。这个地方是个赏荷非常好的一个去处了，
0: 而且也是很多摄影爱好者的好去处啊。大家喜欢去拍拍我们的荷花。
1: 嗯，
0: 立夏刚过呢，我们蓉城的夏日荷韵序曲就提前奏响了。5月6号一大早呢，福州茶亭公园的茶香园栈道旁呢，飞鸿品牌就悄然绽放，成为今年主城区公园首朵盛开的荷花。
1: 嗯，
0: 据茶亭公园的管理处方面介绍呢，受到春季气温偏高的影响，今年啊，我们公园的池塘首发荷花较去年是提前了10余天。
1: 嗯，荷花可能自己都有点错乱了，刚开完以后，哎呀，太冷了，太冷了，怎么那么冷？
0: 怎么那么早就让我开花了？
1: 主要是前两天刚热，然后呢，这两天又
0: 降
1: 温。荷花说我搞错了，
0: 重来
1: 重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福州的这个赏荷季，通常其实是5月中下旬开启，但今年是有提早了，
0: 是
1: 会一直持续到我们的这个国庆前夕。那其中呢，像是我们的茶亭公园，包括金山公园、闽江公园的南园，荷花的花期是比较早的。
0: 是，
1: 那像西湖公园，我们的这个荷亭畅晚景点，它的花期会稍微的晚一点点哈。那福州市区的首朵荷花池的绽放，那也标志着我们福州赏荷季即将拉开帷幕。
0: 嗯，
1: 那我们福州城区公园的荷花呢，主要是分为这个缸莲、晚莲、池莲三大品类。那像缸莲，盆土的这个保温性比较好，它的开花就会时间就会更早。那受到这个容器的限制哈，就单花的花期可能比较短，只有2到4天。但是池荷它因为生长的环境比较稳定，所以呢它的这个单花的花期会更久，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就是整片池塘的这个荷花的花期会一直从夏季延续到秋季。
0: 对，而且呢，往年最早开花的品种呢是东河雪里红哈，它能够在比较低温的环境下开花，但是今年的气候比较特殊，那池荷反而早于我们的缸莲绽放，首花提前了10余天开放。正常情况下呢，全园的荷花将会在5月中旬全面开启。另外呢，

0: 园林专家也向记者解释了为何这个荷花抢跑哈，原来是因为今年福州春末夏初的高温天数比较多，所以呢积温累积迅速是荷花提前绽放的主要原因。目前呢除了茶亭公园之外，我们的金山公园公园道一号片区的荷塘内池莲香莲也已经是含苞待放了。也专家提醒大家呢，赏荷拍照需要选对时段，每天上午的6点到10点是最佳观赏期，然后因为午后呢多数的荷花都会闭合花苞进入一个收拢的状态，所以大家想要看荷花拍荷花，哎，最好是在早上6点到10点比较好。
1: 好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人自古就重视读书和教育，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古代学生的教科书都有哪些呢？他们的读书顺序又是怎样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古人读书和上学也讲究循序渐进，也分学制阶段。根据《汉书·识货志》记载，汉朝的学制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与今天不同。当时读小学的年龄是8至15岁，相当于今天的义务教育阶段，学习基础文化知识和基本礼仪规范；读大学的年龄则是15岁以上，相当于今天的高等教育阶段，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古代的小学又称蒙学，入学称为开蒙，学生称为蒙童。蒙童刚入学时要先学识字和写字，今人教儿童识字时会用到识字卡片，这种教具在古代也有。在古代，老师会裁剪出一些4-5厘米见方的纸片，纸片的正面上写上一个字，背面再写上另一个与之同音的字，比如弓长张和文章的章，以此让学生辨认与识记。教识字的时候，老师会根据学生的认知能力安排教学进度，不会一味的求快求多。一般情况下，一天所学在10字之内，3-5字也可。识字的同时也要试着学写字。在宋代有蒙学教育大纲之称的训蒙法，记录了古代蒙童学写字的情况。写字不得细纸，须令大写，掌后写得大字，若写小字则拘定手腕，掌后稍大字则写不得。可以看出古代蒙童在识字阶段写的字啊都比较大，这样便于孩子掌握字的间架结构，每天最多学写2个字，直到写好了再换2个字。那么最先学写哪些字呢？唐朝开始，写字都是从《上大人篇》开始的，即上段材料中提及的《上大》，这是由一些笔画简单的文字组成的短篇小文，内容为《上大人孔乙己》，画3000，70世，而小生，8-9子，家作人，可作礼。古代读书人的教育都是从上大人开始的，就像今人读书先学拼音韵母一样，因此形成了上千年的文化记忆。鲁迅小说中的孔乙己，其名字就是来源于此。直到今天，湘鄂渝地区还有叫上大人的纸牌游戏。学完了识字写字后，就要开始读书了。最先读的启蒙教材是300签，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300签的内容十分丰富，包含常识、历史、文学、地理、音韵、道德伦理等诸方面，既可以提高蒙童识字的效率，也可以积累一些文化常识，为今后的学习打下基础。除了300签以外，古代的启蒙教材还有百科类的小学干珠，常识类的名物蒙球，成语和典故类的幼学琼林和龙纹鞭影等。清朝还出现了朗朗上口的歌谣类教材《幼学歌》，里面还有我们现在也颇为常见的历史朝代歌：夏商周秦西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幼十国、辽宋夏金、元明清。
4: 活力早班车就要让你听活力，话不多说，快上车吧！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好，我是小瑞。
0: 我们今天聊到关于这个独立的这个事儿哈。
1: 是。
0: 大家也分享了很多自己一个人完成的事儿。我们其实在中间也跟大家说了，我就发现就是在聊这个话题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哎，原来自己就是开始慢慢的自己能够独立做越来越多事情的时候，就意味着是你开始越来越强大的时候。
1: 是的，我觉得就是这样。而且我之前有看到他们说，其实人到最后你都是孤独的，
0: 就是和、就是、我换一个词儿，这样讲的话好心酸啊。叫做人终其一生是在与自己相处。
1: 哎，对，就这意思。
0: 嗯，对
1: 啊，换个说法真的好多了呢。
0: 不然会觉得那我们建立关系是要干嘛呢？
1: 对，就是最终你还是要学会跟自己独处的，就是能够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变得独立的时候，自己就是越来越强大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用去惧怕的事情。
0: 我觉得这个过程叫做什么呢？拥有了人生的掌控感，
1: 有了自主选择权。
0: 对，就是我不会再因为可能我没有人陪伴，或者说我不会再因为别人的这个影响，然后呢摇摆我自己的决定。
1: 对对对，而且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能更正确的做出一些选择，不会就是受到周围的一些影响和左右。
0: 我觉得可能它不一定是正确，而是说更随自己心
1: 对
0: 的
1: 去
0: 做一些事情。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往往会听周围很多的声音，这个时候你往往有的时候会选择去妥协，或者说就哎呀那不然算了吧，或者什么，就会有这种声音出来。
0: 那我们就去那家餐厅吧。对对对对
1: 对，
0: 但其实你可能想吃的是另外一家。
1: 对，就是真的会有这样的时刻。还有就是我们在做很多重大的选择的时候，你有时候会不会觉得你刚好那个时候做这个选择是真的受到周围的一些影响？
0: 有啊，非常多时刻。而且我觉得对于我们就是可能对于我们国人来说哈，尤其是女生，因为我们两个刚好今天都是女孩嘛，也可能有个男生又不一样了。
1: 对，
0: 就是他更容易受到所谓的这种世俗呀，然后呢身边人的这种观点啊说法呀，然后会因此而摇摆，做出一些可能并不是那么随自己心意的决定。
1: 而且人家就说了，为什么是独立的时候你更能做出就是符合自己内心的决定呢？是因为你这个时候不需要依赖任何人，包括经济的独立。你没发现吗？不，我们今天说到这个独立不光是我们内心的独立啊，包括经济的独立。就像有的时候我们在父母，比如说在以前父母在供养我们的时候，那你有时候做的那些决定，你有的时候就是要考虑父母的感受。就叫用一句不好听的话叫做拿人手短，就是这样。就是你做决定的时候，你不可能完全是只在意自己，你会在意你周围的人，因为你不可能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你多少会受制于人吧，就是这种感觉。包括后面有的朋友，有些朋友可能不是很独立的时候，需要比如说伸手手心向上的时候，你真的做的很多的事情或者决定，你可能都要去顾虑很多。不一定是完全你遵从自己的内心，或者说只考虑自己的感受。
0: 所以如果假设独立这件事情它有层级有等级，那首先第一步可能是你可以开始自主自己一个人做一些事情。
1: 对，
0: 后来第二步或者是也有可能这个也是第一步哈，就是你先拥有独立的这个经济权，然后再到后面你可能是可以独立的去思考，去做很多的决定，就是不受他人所牵绊，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个过程吧。当然我们就是简单的讨论一下哈，可能跟各位的一些观点和想法又有不同，但是我们喜欢观点的碰撞哈。
1: 是的是的，我们就是大家畅所欲言嘛。
0: 对，
1: 就是每个人可能的独立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啊。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到这里啦。
0: 是，就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下一次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各位还可以继续来说哈。我觉得这种就是不同的观点在一个平台上交汇的感觉还是挺妙的。我自己本人我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的。
1: 是的，而且看到大家这种评论以后，也会觉得自己从中也能收获很多。
0: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明天是一个周末，好好的珍惜这一单独一天的休息。
1: 而且提醒大家是母亲节。
0: 是的，各位可以好好的

0: 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画贡献不小啊。
2: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画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画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3: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3: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哦。
3: 哈哈，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2: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3: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2: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3: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2: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3: 您忙，我先走了。
2: 好嘞，再见。
1: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2: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1: 哎，你们也是啊，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4: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

0: 景，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楹联又称对联，是中华独有的语言艺术，以对仗工整、平仄协调、意境深远为美。而福州正是中国楹联文化的重镇与圣地，这里不仅出土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楹联，更诞生了楹联学的开山宗师。千年以来，楹联融入方向、古刹、民居与人心，成为福州最鲜活的文化名片。福州楹联文化源远流长，

0: 明代起，楹联深入市井生活，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宅地厅堂、亭台楼阁，无联不成礼，无联不成景。到清代，福州楹联进入鼎盛，名家辈出，家作纷呈，奠定了楹联之乡的坚实根基。说到福州楹联，不得不提到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梁章钜。这位长乐先贤晚年居于三坊七巷小黄楼，他编著的《楹联丛话》《楹联序话》等系列著作，首次将楹联作为独立学问系统研究，开创楹联学先河，被称为联学鼻祖。小黄楼也因此成为楹联文化的精神地标，藏有百余块珍贵楹联碑刻，见证着福州对这门艺术的开创性贡献。福州的楹联更是名人风骨与家国情怀的载体，林则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以廉明志彰显胸怀与气节。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道尽忠勇担当。三坊七巷里，冰心祖父所提知足知不足，有为有福为，成为家训典范。严复、沈葆桢、陈葆琛等闽都先贤皆以楹联抒怀言志，教化后人，一片芳香白福楹联，半部近代精神史，字字皆是福州人的品格与风骨。楹联深深扎根于福州的古厝与山水之间，三坊七巷的白墙黛瓦间，门楣楹联许家族文脉，古山涌泉寺，地出灵泉润海表，天生石鼓振闽中，写尽闽岔之冠的气象。罗州古镇、朱子坊、上下行、古渡码头、宗祠书院，处处可见楹联墨香。它不只是装饰，更是家风传承、地域精神、人文信仰的浓缩，是刻在福州建筑里的文化基因。时至今日，福州楹联依然生生不息，从春节家家户户贴春联，到校园楹联课堂、社区征联活动，从小黄楼的文化纪念诗会到区级诗词楹联学会蓬勃发展，年轻一代接续传承。福州正以楹联文化长廊、中华楹联文化展示馆等载体，让古老艺术走进现代生活，用对仗之美、文字之韵讲好闽都故事。闽式生活第62弹，一副楹联，两行文字，承载千年文脉，凝聚一城风骨。福州楹联是历史的见证，艺术的瑰宝，更是福州人崇文重教、开放包容、刚健有为的精神写照。愿我们都能读懂这方寸墨韵，守护这份文化遗产，让荣城莲香永续流传。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一样清晰。提升城市治理的绣花功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化贡献不小啊。
2: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化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化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3: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3: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哦。
3: 哈哈，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2: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3: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2: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3: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2: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3: 您忙，我先走了。
2: 好嘞，再见。
1: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2: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

0: 当然你们也是啊。
1: 哎，你们也是啊，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2: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5: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7: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由上车里拼贼拼贝。
1: 难怪了，这个呀几乎看不到乱弹的时光过了，道路啊都变得清如不经结，地面呢也整个有结黄有叠水。我那呀独立女个人相关因我你呢都路面顺好。哎，不过啊今人啊那个千万应能可花一句，一个人做了一夜也没有你，从我提供过东西是不是哈马上进街哈。
2: 这样呢这样呢，那个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0: 我一年的去花女里啊，我的心里提醒救济女里女遇过电格莫量为欢气运化该去化过落去化了，让阿是很心里爱你更有化气风火哦，让风管里收风去化女拿来给戏救济就应该化了。女看了看这台里是乱七八糟，这故事的行会影响让阿想清清楚，那么女看先休息哦，回到给先给说过太多鸡鸭大爹的嘛。
2: 阿来阿来忙呢啊，你可以了，最近我爱跟我家人在外。
0: 哎呀月你转世转家主人拖吧应多大门口啊，这本来也对多门口，你大爹的是太爱了，但是革命就那样了啊。
2: 阿辉了，感谢相关同志啊，感谢你记录，我马上就去你
0: 女梦我也是你啊。
2: 哎呀不当没你，
1: 哎一哥再见再见。一个人啊相关同志啊够没啦，如果啊红人都没太会各种各样的东西也都供地哦，那个胡椒与相关干扰满座满室地哦，当然咯也满脸满面成花。
2: 可惜是中哦，一个人在你知道的啊态度也真好，我感觉一个人独立多露面给人兵工比那个贵单过来辛苦哦。女可能也来呀，
1: 哎女可能也来，因为呀那个独立爱胡椒哩。
3: 胡椒菜相关位愿转菜无命其命地给，一命想菜一命卷，因命想财，我为因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6: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5: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6: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如果旅行也有比赛，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 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
1: 让美景更美好。
2: 昨夜落寞，昨夜天，打出欢心暖共安。
3: 一奈花容，一奈破闹，昨夜吹共枕天涯水。
2: 精彩笔墨，就多早海聚拢。
4: 听众朋友，你可能好，欢迎收听早海聚拢。多谢时间的为大家播送的是《平和》。

0: 但我报第三报，要电冲空报告。
1: 你扯线啦，老爷了个一百笔，你讲结果报得你咩咯？得你挨车，得你挨骂，讲我报艰难，那听讲讲我报个安内主意啦，再搞红衣乱头那种，一扯讲你土匪那瓦蛋那个，哎，讲我报啊，我就系建议个乱念偶，但你系一大一细嘛？你个头车上个样样弄个，哎，将我冇给侬卡手啦。头我卡手好你样，耳朵有你样，哎，我一拿一份，你也一天让我嘛，我本你样，快快开我那就可以。七哥，我打电话来用了，到你个哎，作为你呀，三来一三来，一咬五十的东西了，三来一三来，赶紧土匪呢，我当哎，讲我不，我就话建议一段生活变女大。自细我变知你女大看见老家东，在那个你家过来，每次听个一次人，哎，只要我看见老你，啊，但免五十八来，爹爹买过来陪啦。单间我无也慌你，一偶多细偶，一齐多两偶两啊死你，一排一路往街头拿单脚断去，光回来听爱来听，离开对路啊，千人只讲几步。一排别有啊啊哎，讲我无啊，但乌有乌没乌没来呀，一路路人眼都来到豆啊，一路那都喝豆我家里杯，哎呀这人被我硬硬拎嘛，自把摸了票有么？但讲我无你也开对路往前，前人只搞两口我看见混你眼在豆点啥？你偷听到啊？两个对呀，你混在里面吹烂豆家。讲我无给你欠我姑娘，赌烟就你要追来爱。死那几人死得你当然不打，结果那个爹婆的死得说声，他我唔系靠手个电铃不摸的，钱都咩来回都唔到。康复完的普列边个对男性啥多那个爸，回来爸妈拿光回来，说到了你也想你呀，哦，操你了，过大人搞我阿弟，算破你命。然后国荒的教授了端到暗爽红了顶的保龄翁爽了你的保龄翁除了喂吓呀喂呀的那家呢有个无啊前年这教田家呢有两年女下来对你也可惜有没有病你看你我看到我同安利几年了但我不算爹婆的你女都看了可惜哎对呀公外可惜了我爱你行那的白外堆嘛，叫你把你女干的那地道三干国宝，我是你的那表啦，你也那条件，可不？去年你女天那熬过的干米味了，干年初的搞我的那命哩，我的那衰命哩，左看腿右腿铁命奶奶，你那脸你的人呢？最把三干国宝。谁你奶奶表达真爱条件下贱呗？多来几人干表也多住，谁和我中老的阿元奶奶，仲一样话啦，好难逃输冲个美名啊！挨来听家了回来唔饱啦！哎呀，我奶奶死了乱，总往你排眼里那打乱了，但怕老头子出来只走难去考，我为了挨来一听到了。行下会住用轮播啦嘛，样样计到斗价，只咪仔妹你来跌蛋跌蛋，仔我嘛困困死在个搞天龙下到剑背，睇到人到你眼睛去思考啊，但我话说咩背你个啊，表下咩要让你过眼，准你表下做咩理你哦，假面仔个表下，你先好啊。表爷，你难道领不带小打更加过不啊？哎呦哎呦哎呦，劝我来欢喜干表啦噶！哎呦干表啦，既然你嫁出来咯，啊，表爷啦！我拜师含皮带来，表爷请听小那个名。到两间旅行，一半你一表东厂，共头住阿

正当天理下命时，我关着了，我骂着天呀，众生笑他太保心气，真令我世家都抱着给句啊，保养一二。女阿弟哇，国宝也不背，咋也听听呀？心寒独论咋修呀？那讲一些莫出听话，给人翁代表也修来，下家登基保龙啊！小担心待在院，帮扶秋儿上他命。我女表也当差员，做那些女早也搬你啊！台湾当五十龙乡，爱王有你，应有归那呀？到你那后将你接，干大女表也。冇大安置啊！哎呀哎呀哎呀，表啦，劝我来换世，你嫁出来做啦，也咪超级我哋。今日我见那女嘅表也不冇老错啦，我一家家里等嘅保你用时间冇，哎保关债，你保关数，但见那表啦，你啦，他啦会搞嘅咯，就帮我一家肯要叫你讲哦。就你没一大，但不过总话阿爹，这我表也先啦哦，你大了我就点你呢。起来也干我爸说哪哪来发财？我奶奶讲这意思呢，我变大不可能啊！我按讲你再有嘛，变大不过都冇怪你运票就你公完啦。哎呀，下来呀表也，下来呀表也，干我爸讲啥物牛头我冇搞到，到了南边。难咩要回来唔知大呀？但回来唔就几卡万啊！偏在黑话唔就下死啊！表爷，我哋连前面住响里边包嚟债务几钱来同，就你话包咩要吐咧啦啦，都问清楚啲啫。但你谂多多点呢？就你话挨到，但我冇其他人咁难，一定原票就你公允啊！只要挨到你除啦，哎呀，睇嚟人哋会多落啊！所以对一个小爷恩杀你，所以对一个细小爷细世纪，你安尼都让小爷恩死生，死生你小爷借你东西不能啊胡椒一面落来老牛，但你我咪玩唔玩当水，佢哋东西好玩，但你我马背住，故意借你咬紧我帮我看啊，哎呀我嚟你，我叫你嚟难带你保家之志。下牌呀、啊！既然一多十三年嘅距离，就你神命之人，你个先招一牌呀、啊？那我叫佢你有输钱，亦有正佢你动，那我叫你禀报来往，莫正佢你做牌呀、啊！快些公堂！哎呀，小姐姐你来领红楼，万里来路太古静。高举心啊，在我马看天国报与你不义，花我你心拥有在意，难道你是我老没给你啊？是了，连女教一教出来，谁敢为金王下水吗？女我教乱别公公传八路，女我教是汉你吧，行不呗？女我教名传枪文，要你偷你给我免我走人。女我教卡通感情乱，女我教未招便有啊！一路上来去都被挂上那钱啊，还我们你呀！那么你妈搞一叫，你眼睛你胸好点了了你呀！国宝催我老宝多钱，也不该领女教领完，当年国宝卖了水，还女计晓不安在天。要你领教与我送我，老家送红啊，四把出四万，马教领领几多咩大牌啊？女无赖之都，哎呀，牌人，你敢到落落去这呀，牌人，砰！几打我的令仔国

讲我把八两块的鸭打开了以后打讲我把买的脑买的脑因为卡旺阿回来不给他们贵客点点来开我零八两打问起路讲我把我讲阿姨比较堵了那话堵了那天一百的主意一百的主意趁着你们给他你所谓拉拉希望一路那要够好啊过有才你打一路贴对对的讲我把我说那压我但是你要多好对了一百盆外对了对面来给他卡把阿金顺崩溃了你同学但是你要讲我把我讲我对了几路往贼干瞬间啪哭到你我奶奶已经讲我把我打讲我把我都来呢我三次死了他们哭到了啊我来只要我担心我到了去唱你的红龙一把山头好的了你不要讨我你连三观人回去你呀多勤工爬爬老哦哇的人们做了完弄着谁把你这公公练准备好了听我的还能点回观人去了啊永安啊看你呀落俾我个白楼，我知嘢白楼，但咩官啊？知嘢白楼，冇咬你下嘛呀嘛，死啦！我落俾我位表啦，可能干我部，明唔明？你呀啦做啦，家里嘅话冇，阴气呀，小气，但女人公公佢冇咯，就冇咯。

摸起来也好，反正用俺个人啊，讲伊细眉那个，讲伊那个瞬间就为罗管家，你到来身边命顺，搞我知道为干国保庇咪，人啊不能伤一万，但一命安。客好啊，既难为呀，老百姓莫请你一公咬在那个坑里头来呀，那里，但担心打老百姓。当时你说到你只能咬用硬个狠那个，干咪个肢体之外攞病脑啊！干我无惊，因为老妈佢都咬得好听，都冇人拿刀同我肯定爱啦嘛。但干唔知啊，系嚟听卡打，破坏到唔得人力，就要往白那边变。你请你说咪单人卡啦啊！奶奶，你何无知把莫有啊你？哎呀喽，好傻国宝，敖彪拿玉树这帮接班玉树，哎，中西女家喽，啊，你去你啊，敢彪拿出丑到那以内松康，到你眼前接家喽，你好敢彪拿出丑，你那哎给你那样闹嘛，女子的喽，不买眼做人啊，冷远冷，因其彪拿还脸无尽。公咬住外打令摆那令对，干彪拿住宝，干彪打住宝，挨你对干干我宝啊，多你眼睛去干我宝，干我宝看阿拉乌老都娶那打令将，姑那里打令都你捧位呀，也难为担心老百姓挨都对路，是在对面我谈的人去干彪打，谁的事安不奈，难而担心。你好家居瞬间盖龙顺宅当年谈的人可以活了呢国宝说那单独的你单讲讲好了乌家口不一样没得头啊可一级无错的车站一级无爱爬可三代的没有哪一顿好乌云了嘛不爱嘛第一度一路一百盆我度一路都没来所以敢说我给你一股你三代的好不免尖温线那里面见翁叔，但是啊，那搞线那我是搞线那里就听我两啊，看见对面也错啊，对你灰顶也无，干我不要望后来吹啦，看见对你晒那说的印度来装哎，谁来问哈？偶尔都出你了，我那家伙那开心的老猪。当中啊，他们呢叫上塞那卡那次，但我能够要盯了他，只要开门口两件啊，很疲劳啊，看人别闹，我来归了，就弄完把那两刀归了没？人家要干我把恐龙王那两了开个嘴，惊了人了，第二就干我把一老马干命肚里拿。干面最近听讲干我爸不落路人喎，破烂关的往死一套，今天我拖搞着了，看鬼佬命屋里凉哦，因为你顶了关，再顶了瞬间就说就，哎呀，眼见古堡最晚落来，老娘几个妹呀。哎呀，叹气不停啊！哎呀，头人啊！哎呀，生计都连累母事，生女是难难啊，两女各不含要小靠，独立孝顺头人啊！哎呀，穷为到莫理啊！所以天少太保正气，你中晚做饭打了两件毛小怪女老马破烂之下端做干净，几家妹老两破烂的，个段看似过帮你一日，你请人个段下了做笑话，开幕的声音，你来温馨啊，大大吉利。家面叫短婆啦，我好难挨嘞。望佢又王先啦咯，你好。哎呀，王先，你看，咪只头男，一坐女马，你看。王先。

高女高命啊，照顾在家千里后，出门来谁还完啦、啊？远渡秀林过了大殿，送下山来得别留心啊。我敢真言语几家欢呀，明星为关联女人呢，给周年一马永远高楼令我端端结杯面。但不允许去和你的会多年，也因为何时再也双啊。知道吧，提到对水小妹心爱之屋并起帮双啊，在女性的就为了标记表演照亮了亲爱的两啊。苦难之时见提到在就到小妹孤单女选择，出手之时见提到在多给小妹对付照相，台湾来世红花断树啊，因为民王烟花尽内还，千万莫读书都难在做你家主给断位，听罢全用国宝感到美女不备挂念心态话，但老了叫尊子吧，心爱我哩咯。再去干我无啊，干我无，小兰那些就叫我输定欢迎。表妹，你要走出一去卖表演，但你让你开咩卖上了是摇动，难道你没算可见一马啦？干我无给你去是在夜嘛，一两人啊！但那你一问好后，表演干的们又干下来一半，那你孙卡下我夜嘛一马再说。小生的少女拜见一马夜嘛老人，哎哟，说救命国宝命，女可气呐！够啊咩啊！女子嘛，翁是啊，都冇教我捏马错了。多嚟女人缺点咯，但讲我无一尊正皇搞捏马事啊，谁讲我咪捏马天哪！哎呀，今日我见地财灵界，老主回老公妹弟，那见出口难再见，鬼我多计心啊呐！生意做官，夜马做鬼，不算团结，我讲你干哪啊？你今朝连新贵大帽，未生所叫两老金，专念大佬讨好多女，我女夫妻做你双翁啊！你好生难搞了哟，女接待乱世你啊，几尊龙啊，多一两寸零零其貌合。端庄呀，感情浓，再顾情意留两名，一目就感情来浓。红楼女一表好道，夜马高来呀，就你主呀，夜马，谁一定见个夜马元帅？但就你话那里，离开下是男人不离。但错都跟我吹了大胆那年那里的教化我。弟妹，时间不多，你要走出去一表，教低温之后定要家主结婚。弟妹暗暗心，我你波动心态，好容易买一件，你要去一那年一往后刷泪一遍。但敢我把你开机配合的手都能断线下来，我身体的灵魂也有了。狗阿的肚子肚子包括我吃了的毛路，毛路竟然可点了几万的有没有，只有看敢我把我问你了，国宝你到底可点了三对可机配合敢别没说几个别却离开王翁书莫被留多加照顾咯，好，咁我心如傻咯。为啥阿伟？但讲为啥出来一老一老，正一？

0: 个人，鬼打烂的许多兵剑马矛，许多的兵剑马矛顺顺利开心了嘞。王清奎两家国宝山五安端高明，外港旅高金南北白，吹水一人我神东八环，旅行端头渐渐连锁，水帝国在面莫动啊，就那个旅所爱的爱军神小国的大东京，你好连麦走路出连龙外就告你爹你路东洋啊，归功给的那首歌外哪里外地听回啦，独眼中来忙了后听家东山来见人啊，说告没有卡点么多刀宽主阵刀将跳哦哦啊，有咩魔鬼咩镜有咩错句咩情，人你说刀下独应规矩咯，莫何下刀啊，今世浪远变旅经哎，国宝还会教我书么，难为少你而来那年你教什么呢，王王翁书不论。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花丛绣花草原地撒，七星选材地利绣花根屋，退等选材高级龙华店，变脸现代瓦一米选材，给谁过节亚雷民生。
1: 哎，一个啊，那个福州啊，都变相我们选材业了，女错人的话啊，贡献亚罗外。
2: 哎，我说哎，今天主管讲哦，是那阿姐那福州男仔的工啊，你看未来人都对爱那阿福州。家里写的老话，真的。
1: 哎，爷爷拿油卡，都是因为写的老话，咩嘞呀？你讲哦，老爷爱多卡里边了你。不过呢，你对面的老太给追，追是女娃的呀，可能女见娃了，追到只有欧尼你见。
3: 果若因接了好，一句接了好，只要要生活只要写哩，家家有气，利息得使，什么古毛啊？
1: 哎，一国女也是蛮嘢啊，女做买什么古来毛咯？
2: 不是诶，相关同侪年年都落计拢见嘢，我成日跟人讲慢摸，最可惜是真辛苦啊！
3: 蛮辛苦，蛮辛苦，都系应该的。
1: 我看女只菠萝啊，都多被人帮顶端，谈完你噶，你再讲先莫照锻炼啊！
3: 被女晒秋秋花，我呀晒卡秀，终于系咁噶啦！上车管理都从绣花水月里要，不但都运用现代科技手劳实现智能化，古罗通过绣花水月里 selling、lighting。你提高景色化的局吧，小丑上车的品质品白，
1: 难怪了。这个呀，几乎看不到乱弹的时光过了。道路啊，都变得清如不净洁。对面呢，也整个有结花有点熟。我那呀，独立女个人相关因我，你呢都多露面送哈。哎，不过啊，今人啊，那个千万因能可花一句，一个人做那个呀也蛮容易。从我提广告，当然是没事哈，马上进街哈。
2: 真嘞真嘞。那个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3: 我一年的娶花女的呀，我是你提心救贼女的。你如果见个模样，为欢气运花，该娶花过落娶花的呀。那个是很亲密

0: 爱的更有话，起风火哦，烂风管理，收风取话，女人来给事纠正，就应该话啦。你看了看，这台里是乱七八糟，这故事大，哎，因为那个下场很错，那么你看先休息哦，回到给先给说过太多家大爹的嘛。
1: 阿来忙呢啊，你可以了，最近我爱跟我见在外，
0: 哎呀月。你转世转只主人拖吧，应到大门口啊！只本来也对到门口，你大爹爹是太矮了，但是革命就那样了哇！
1: 阿辉了，感谢相关同志哈，感谢你指导，我马上就处理。
0: 吕梦，我是你啊！
1: 哎呀，不当美女。
2: 哎，一哥，再见再见。一哥啊，相关同志啊，工作难。一哥啊，不能鲁莽太，会搞弄那个东厂员的工地哦。那个胡椒与相关干扰，满脏满色地哟，当然咯，也满脸满眼生花。
1: 可惜是中哦，一个人在你指导人啊，态度也真好。我感觉一个人独立多露面给人分工，比那个柜台过来辛苦哦。女可能也来呀，
2: 哎，女可能也来，因为呀、啊，那个独立爱胡椒哩。
3: 胡椒菜相关位，愿转菜无命亲命地给，一命想菜一命卷，一命想菜为一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姑娘特别好，我喜欢她，但不是都喜欢，
1: 就喜欢那么一个。
0: 我觉得西安姑娘不错，
2: 没错，
0: 西安姑娘。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爸爸是框框，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化贡献不小啊。
1: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化呀。
0: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化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
2: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0: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1: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2: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0: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得可不虚哟。
2: 哈哈，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0: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1: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2: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1: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2: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1: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2: 您忙，我先走了。
1: 好嘞，再见。
0: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1: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0: 哎，你们也是啊，哈哈，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3: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木已成舟。

0: FM 89.3 Favor Radio
1: 5 4 3 2 1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2: 嗯，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0: 天下的股市都不如妈妈的股市，
1: 全天下的心都不如妈妈的爱心。
0: 因为你把钱存到妈妈这儿，它永远都是涨的，不可能跌，
1: 是吧？哎呀，你说这事儿多温暖。
0: 但是放到爸爸那就不一定了。爸爸就是爹嘛，
1: 真慌了。
0: 好了，开玩笑啊，母亲节，母亲节啊，我们在这提前祝母亲节的这个节日啊，全天下的妈妈都能够开心快乐，
1: 节日快乐。希望妈妈们永远年轻，笑容常驻。
0: 表扬一下小菜菜的妈妈啊，就我在达明街直播的时候，妈妈偶尔还会到那个里边跟我聊天。对，没事就到里边就过来跟我聊天。
1: 哎，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0: 您都不知道是吧？就让菜菜妈就没事的时候就说，哎呦，这个大嘴今天又在这个达明街直播了。
1: 天
0: 哪。然后呢，那个有那个乐队嘛，他说，哎呀，这个盲人乐队唱的真的很好听啊，我想听个什么什么歌。
1: 咱妈也在现场听过
0: 啊，也在现场听过，
1: 没错没错，
0: 是不是？
1: 在这个也是在达明美食街的，
0: 所以说呢，就经常在直播间里边跟我互动啊。哇，所以说我就要在这里要表扬一下小菜菜，有一个好妈妈呀。
1: 谢谢。天哪，妈，你来高老师的直播间，这事儿我竟然不知道。
0: 那下次妈妈在我直播间里边呢，真的是啊，就太让我感动了。
1: 分享分享，
0: 如果能再给我刷一个什么嘉年华啥的，我就更感动了。
1: 完了，你失去了一个粉丝啊？
0: 怎么着？
1: 是吧？
0: 一谈钱就伤感情啊？
1: 谈感情多伤钱呢？
0: 那我们就那个谈谈感情吧。
1: 哎呀，确实，
0: 那我就跟咱妈多谈点感情，
1: 挺好的。
0: 是是是，
1: 下次看高老师直播的时候，把直播链接顺便也分享给我，
0: 你也去看一看。
1: 我没事也看一看
0: 吧。是吧？周末的时候，咱们那边有那个优秀的乐队啊，唱歌的时候，到时候咱们也可以到里边一起去听歌。
1: 哎，对了，
0: 是不是啊？
1: 这个乐队叫什么名字来着？
0: 叫做看到组合
1: 啊。看到组合，
0: 对，它是一个视障人士呢，就是几个都是那个眼睛啊。就是有视障的这样的一些，但是很有才华。就是视障人士的，就是你能想象到，就是我们现在去唱歌，给你一首歌，你可能呢看着字幕你能唱下来，
1: 没错。
0: 但让你背歌词，基本上我现在，就是我能唱的歌当中啊，99%我都记不住歌词的，
1: 是吧？你要看歌词本，
0: 你肯定的。
1: 要去 KTV，
0: 你想想，那他们这种的，就是所有的歌，上百首的歌，他们全部都是记下来的，
1: 要亲力亲为。
0: 那当然了，他们没有提字器啊，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真不容易，
0: 所以就很了不得。而且呢，还有唱的音准呢，包括和音呢，都非常的好。其中还有一个，他还要一边弹琴一边唱，
1: 没错，没错。错，
0: 对，
1: 我现场真的超级震撼。我第一次听这个组合的一首歌叫做《天黑黑》，他翻唱的孙燕姿老师的这一首歌。天哪，我觉得他们的声音太清澈了。
0: 对呀，还有什么那个粤语歌、闽南语歌，他们都会唱，唱的真的是挺不错的。有机会大家可以到大明街去感受一下我们看到组合的，给大家带来的音乐的震撼。
1: 哎，是的，顺便品尝一下美食啊，而且呢，现场也会有一些 live 演出，我觉得还是体验感拉满的。今天呢是礼拜六，所以大家也感受到了下班路上可能会有一点短时强降水啊。福建省的气象呢也有了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未来10天我们福建省的降水还是很多的，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具体来看呢，今天到明天我们福建省是阴到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今天来到 M17 的路上，你就会感觉到有这个小雨淅淅沥沥了。那从11号开始呢，全省阴到多云，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到暴雨。12到15号的时候，我省又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16到17号，全省阴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
0: 是的，所以说呢，就是到了这个季节啊，现在又进入到了雨势比较频繁的这么一个阶段了。
1: 哎，是的，是的。
0: 这一波雨下完了之后呢，我预估啊，咱们福州的高温就要来喽。
1: 是哦。
0: 对啊，
1: 这个福州的夏天永不停歇，我们爱的少年永远热烈。这确实啊，就是每一年都有个说法是今年是最热的一年。不知道今年会不会还是最热的一年呢？
0: 每年都说是最热的一年啊，这反正从现在的很多人的体感来讲的话，觉得福州的最近这段时间的这个可能因为受到下雨的影响哈，天气情况呢还不错。温度呢没有那么的炎热，是不是啊？
1: 哎，是。但是我说夏天这个事儿呢，高温啊，它会迟到，但是不会缺席。最近这段时间呢，网上也有一个说法，说今年也是史上最热的夏天，
0: 又来了，又史上最热，
1: 厄尔尼诺，
0: 对呀，
1: 助推高温。
0: 这个历史还要再继续往前发展呢，未来比这热的日子肯定有的是啊。
1: 这才哪到哪儿啊？你说。

0: 前两天我不是看新闻吗，说咱们太阳啊可能再有个30万亿年差不多也就该毁灭了，
1: 是吧？天哪，太可怕了。
0: 30万亿年，我听了之后我就焦虑，
1: 咱俩该怎么办大哥？
0: 对呀、啊、到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可怎么没有太阳，咱俩可怎么活呀？
1: 好担心哦。
0: 30万亿呀、啊、白驹过隙呀、啊、转瞬即逝。
1: 好押韵啊，30万亿呀、啊、白驹过隙呀
0: 啊转瞬即逝啊，
1: 30万亿以后
0: 眨巴眼功夫就过去了、啊、
1: 世界还有一个我。
0: 没有太阳难道我们真的要流浪地球吗？
1: 到时候不知道科技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啊但是为此呢，其实专家也是发表了一个观点，因为有人问了，说今年夏天的热度真的是极端罕见吗？那专家也说了，说今年4月份以来呢，全国的平均气温是13.3度，较常年同期偏高1.1摄氏度，其实是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的第5高了。所以和常年这个时候相比呢，今年全国高温情况虽然有一定的极端性，但是并不罕见。
0: 是的，
1: 哎，
0: 就是在我们福州这个地方来讲的话，我觉得夏天38、9度、40度来讲的话、嗯、就我们都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感受了，
1: 洒洒水了，
0: 对不对？
1: 常规操作。
0: 这就在福州来讲的话，一年夏天没有个20-30个、嗯、40度的日子，我都觉得有点不正常，
1: 等于白过。
0: 我都觉得我现在不是在福州，我应该是在昆明。
1: 对吧，我们这个热辣滚烫 啊就是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下雨我觉得挺好的，就是珍惜这种清凉的日子。
0: 对啊，等到真正夏天的时候、嗯、可能还真就没有这么凉快的天了，
1: 是呗，
0: 对吧？

0: 首歌为晨曦，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0: 一曲谱为星空，简约的美丽不远行。893倾城时光，倾城动听，因为有你。

0: 回家路上听什么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你能想到关于生活的那些事儿，这里全都有。生活资讯、话题互动、嘉宾做客、吃喝玩乐、购物消费，晚上六点钟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各位好，我是静林。
1: 各位好，我还是高明高的左外号高德才了。
0: 哎，是喽。刚刚我们说了，说明天呢就是母亲节了。
1: 嗯，
0: 其实我们会觉得说，任何礼物都比不上对母亲的陪伴。
1: 那可不。
0: 我每年过母亲节的时候，以前其实我是按惯例啊，就是送咱妈一束花。
1: 哦。
0: 然后后来呢，就是我就渐渐的摸清她的喜好了，
1: 发现妈妈不怎么喜欢花，更喜欢花菜。
0: 哎，我发现其实很多妈妈是这样的，就是对于他们而言呢，当然孩子开心快乐最重要。
1: 嗯，
0: 但是你问说，哎，妈你喜欢什么，我给你买。他嘴上一定说，哎呀，不用不用，花那钱干啥？
1: 是，
0: 我要带你去那那那，哎呀，不去不去不去。但是人家身体特别诚实。
1: 嗯，
0: 你真出门的时候，他比谁都开心。
1: 哦，带他出去的时候去玩啊，带他去逛去吃啊，他特别特别的高
0: 兴。咱妈有一大爱好就是做 SPA。
1: 啊，做 SPA。
0: 什么时候我开始知道这个细节的呢？
1: 有
0: 一段时间呢，大家的蔡姨就是我亲妈，经常在像小红书上会给我发一些链接，比如说马杀鸡就是什么什么 SPA 精油这那的泰国旅游，
1: 是不是
0: 啊？就是什么东南亚风情，
1: 就是这么说吧，咱妈其实还是比较喜欢享受的那种人，
0: 阿谀吠陀，
1: 对不对？特别特别喜欢舒服，
0: 是吧？
1: 用咱们东北话讲叫做愚作，
0: 怎么也得洗个澡，怎么也得搓个
1: 澡。你知道啥叫愚作吗？
0: 愚作就是
1: 就舒服的意思。
0: 哦，
1: 不是，你是东北人吗你？
0: 我们说得劲儿，
1: 得劲儿，对，得劲儿也是，愚作也是啊。
0: 哎呀，学到了。
1: 哎呀，吃的吃完了，吃饱饭之后，哎呀，今天饭吃的真愚作。
0: 我第一次听这词儿。
1: 哇，不会吧？
0: 哎呀，是。
1: 你问一下咱妈，咱妈在听节目，咱妈肯定知道什么叫愚作。
0: 妈，你能不能听得懂啥叫愚作？
1: 那就是那个雅套咖
0: 啊，雅套咖，
1: 福州话雅套咖啊，
0: 咱
1: 妈就喜欢各种雅套咖的那种事情。
0: 就是搓澡呢，怎么洗澡你怎么也得搓个澡。
1: 搓澡的话，咱们肯定得盐奶，
0: 对吧？
1: 红酒，三合一，
0: 做个奶浴啥的。
1: 对啊，
0: 对吧？
1: 牛奶、红酒还有盐，
0: 三合一
1: ，是不是？夸夸夸搓个地三鲜。
0: 人家搓澡的那个做 SPA 的小姐姐见到咱妈都可有成就感了，
1: 是吗？
0: 对吧？
1: 我就没有小姐姐给我搓过澡。
0: 那都大叔给你搓澡，
1: 我都是大哥给我搓。
0: 哎，现在我们年轻人享受的方式真的是升级了。
1: 对对。

0: 其实是
1: 对，是这样子的，就是去舒服一下，按摩一下，就是能够缓解一下。就那天我们讲嘛，旅游嘛，你说你徒步嘛，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徒步旅游，
0: 是
1: 徒步，你说腰酸背痛的，走一天那个脚啊都肿了，咱们要去放松一下，
0: 嫩吧嫩吧。
1: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啊，你像很多旅游的到咱们东北，
0: 嗯，
1: 他有的就不住宾馆了，就直接住澡堂子
0: 啊，洗浴中心，
1: 因为咱们东北的很多澡堂子里边的住宿条件要比很多的五六星级的宾馆还要好太多了，
0: 这事儿咱俩太有发言权，
1: 而且那是综合性的，
0: 可好了。
1: 你哪个六星级宾馆、五星级宾馆里面有大池子可以泡澡的？
0: 自助餐啥的，
1: 对不对？自助餐有，那么还得另外花钱。咱们这个大澡堂子是一票式的，
0: 游泳池。
1: 对啊，游泳池也有，泡澡也有，
0: 桑拿、
1: 自助也有 ，KTV 也有，麻将室也有，对不对？还有图书馆都有
0: 啊，没错没错，
1: 网吧也有，
0: 打游戏的游戏机，
1: 对不对？儿童的那种。玩具房也有，
0: 都有，
1: 应有尽有，全部都有。
0: 对对对，哎、
1: 是不是
0: 安全屋啊？就是我觉得可以24小时在里面不出来，
1: 性价比非常之高。
0: 是的，是的。
1: 那就是说，那你就显摆你们东北这个洗浴文化比较强。不要忘了，我们福州被称之为温泉之都。
0: 是的。
1: 其实我们福州的像这样的这种啊。理疗的，或者是这个健康场所呢，其实也是非常多。
0: 哎，做做 SPA 呀，
1: 对呀，
0: 做做精油和推拿呀，还是很舒服的。
1: 就我刚来福州的时候，那时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像什么大桶水呀，
0: 啊，好经典，
1: 对不对？大桶水
0: 呀，对对对，可以洗脚，
1: 可以洗脚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呢，还有呢，哎呀，完了，忘了。
0: 好久没去了，也是
1: 好久没去了，
0: 对吧？
1: 哎，原来还有一个叫什么，还好好几家都是那种连锁的，
0: 对对对，
1: 都有。还有一个什么叫金水桶啊，什么
0: 金水桶？
1: 对，我就我那段时间就迷恋上了洗脚，
0: 哦，
1: 对啊，这些年呢，
0: 太上瘾了。
1: 这些年呢，就是可能就是年纪比较大了，
0: 哎呦，不好这口了
1: 啊，不是不好这口了，是那个就是怎么说呢？
0: 套餐变了，
1: 就是对，就是缺了一点那个动力。就是资金的支持，
0: 是吧？
1: 去的就比较少了。
0: 哎呀，
1: 所以我一直在讲这个事儿。
0: 嗯，
1: 咱们不是现在不是又有新的在赞助咱们这节目吗？
0: 哎，没错没错。
1: 咱们上期咱俩做那期节目也被他们拿回去做标本了吗？
0: 做样本，啥玩意儿标本啊？福尔马林呢？
1: 啊，那叫做样本是吧？
0: 啊 ，demo。
1: 对，就节目的 demo 嘛，老板也听了，
0: 嗯，
1: 也觉得挺好的。那怎么就不给我们一点表示呢？
0: 给我，让我俩也去一趟。
1: 对呀，那一直不给表示，你说我这在就是搞得我都现在上节目都有点郁闷了，都不想说这事儿了。
0: 不能闹脾气，
1: 对不对？那该说还得说，
0: 人家该不开心了，
1: 该说还得说，酒劲吗？
0: 啊，人家老板很敞亮啊，
1: 敞亮吗？
0: 说到今天还送，
1: 还送。
0: 每一期节目呢，大家今天听我们节目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来聊天啊。您回复您的姓名加上联系方式，我们呢就送您新酒镜。我们还是这一次也抽取2位幸运听友，送您100元的一个抵用券。
1: 是的，是的啊。那大家呢，就稍后的时间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啊，
0: 哎，
1: 89391的平台上呢，咱们今儿呢就这样简单一点吧，反正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嘛，
0: 是是是，
1: 大家有什么想要对母亲说的这个表白，
0: 哎
1: 哎，跟想要跟母亲说的一些话，
0: 没错，
1: 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89391的微信上，
0: 嗯，
1: 在上面的留言。后面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
0: 哎，
1: 我们的导播呢就会跟你取得联系了。
0: 是的，是的。
1: 两位朋友啊，每人得到100块钱的，
0: 嗯，
1: 来自于我们的这个酒镜的新酒镜的，咱们的这个，哎，应该算是抵用券，
0: 抵用券了，
1: 抵用券了，抵用券了。
0: 哎，做项目可以给你减100啊。
1: 我跟大家推荐一个很好看的电影，
0: 嗯，
1: 我肯定小菜菜没看，
0: 这个叫
1: 就是在五一档上映的一部潮汕方言的电影，
0: 给阿嬷的情书，
1: 对对对对，你看了吗？
0: 我没有，
1: 没有，你看看，
0: 但你都有知道的电影，
1: 我看了，
0: 哦，
1: 我还看了，我跟你讲，我还今年就只看了这个，
0: 是吧？
1: 就别的那些大片我都没看，就是因为那个被朋友安利了，他说这个片太好看了，
0: 嗯，
1: 真的非常非常好看，
0: 他其实影评的认可度还真的蛮高的，
1: 对。他但给阿嬷的情书啊，可不是讲那个给妈妈的那个爱，他其实是讲的，我也不能太过多的剧透，
0: 不能剧透，
1: 就是女性的，女性的那种的，女性和女性之间的那种爱，
0: 真好。
1: 当然这里边也有呢，就是那个年代呀，就是夫妻呀，就是两个因为种种原因分离的夫妻之爱。还有的就是女性之间的纯纯的那种友谊的那种爱，
0: 惺惺相惜，
1: 哇，真的很精彩的一个电影。
0: 哎呀，真好。
1: 有朋友说一定要去看那个潮汕语的，
0: 嗯，
1: 其实我看的是那个就是普通话版
0: 的，普通话版本的，
1: 我觉得也不错，
0: 对吧？
1: 也挺好看。

0: 版的，普通话版的还有潮汕版的都可以，在母亲节的时候可以带着妈妈看一下这部电影，
1: 哎，是的，
0: 值得安利啊，
1: 哎，走进影院陪着她。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893倾城时光，倾城动听，随性随行。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倾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3: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4: 生活有花样。
3: 各位好，我是静林。
4: 各位好，我是高明高大嘴，外号高大才了啊、哎！
3: 咱俩的直觉真准，蔡姨果真现在在听节目，
4: 我就知道。你看蔡姨，蔡姨现在每周啊，就是两天的时间盯着我的节目呢。
3: 不然咱们单位来聘一下蔡姨吧，当听评员啥的啊。
4: 蔡姨要当听评员的话，我就应该不会被投诉了吧？
3: 对吧？那得相当支持你。
4: 那应该是没事就能够收到万字的表扬信。
3: 他一

0: 字的给你写。
1: 对，到时候呢，我们的领导就纳闷了，
0: 逐句分析。
1: 这是一封来自于黑龙江省哈尔滨香坊区的表扬信，他赞美福州广播电台主持人高明高大准和小菜菜两个人的节目诙谐幽默，充满正能量，风趣幽默又不失严肃严谨。哎，然后另外一封信，这是一封来自于哈尔滨动力区的一封信，
0: 全是这一个地方。
1: 这是一封来自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的表扬信，
0: 全是这一个地方。
1: 这是一封来自于吉林省舒兰县的表扬信。
0: 咱俩找的托儿哈。
1: 不是，那几个咱们现在这个福州广播电台的节目怎么在东北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吗？
0: 咱们这受众面广啊。
1: 对呀，我们这合着咱们周边的鼓楼区啊，德贵路的没人听啊。
0: 那是蔡姨还没来呢，蔡姨来的话就有人。
1: 结果呢，听节目的全都来自于哈尔滨文昌街的。
0: 过两年蔡姨要是去海外旅游的话，我们就在海外了。
1: 福州的五一广场附近的没人听，听节目的全都来自于哈尔滨的红旗大街的。
0: 虽远即近吗？
1: 都是还有来自于绥远的。这都哪跟哪儿？这都是、
0: 感谢支持，感谢支持，
1: 感谢啊！他也翻译了，就是刚才我说那句东北话，就淤座，
0: 淤
1: 座其实相对来讲就对标福州话里边的牙套卡了
0: 啊，就是很舒服，
1: 很舒服
0: 啊，心里很得劲，
1: 就舒服透透的那种感觉。
0: 牙套卡，
1: 牙套卡，
0: 是喽、大家呢可以今天在前一个小时先跟我们来留言哈，因为明天就是母亲节了，你有哪些祝福的话想要对母亲说呢？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还会送您新酒境的100元抵用券。
1: 是的，明天就是母亲节了。
0: 母亲节了啊！哎，是的，接下来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最新的消息。5月10号，其实也是明天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挺重要的一个事。
1: 明天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咱们闽超啊。福州的主场，
0: 哎呦，
1: 哎，咱们第二个主场，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这个人预测就很准的，
0: 对吧？
1: 上次做节目的时候我就提到了，我们福州啊，这次客场啊，应该是有机会的。你看怎么样？我说的没毛病吧？
0: 你这嘴是说啥啥灵？
1: 你知道上一场比赛咱们客场是
0: 是。是，
1: 合着您不知道是吧？客场咱们对泉州嘛，
0: 哦，
1: 这场比赛其实很出圈啊，因为那个是泉州的第一个主场的比赛。
0: 哎呦，
1: 泉州把你的老乡请过来了，
0: 哦，
1: 赵文卓呀，
0: 哎呀厉害，
1: 因为赵文卓他是有扮演过郑成功
0: 嘛，东北那旮瘩的。
1: 赵文卓在现场扮演了郑成功，给泉州队的队员鼓劲加油。
0: 哎呦，
1: 结果福州赢了，
0: 厉害哈！
1: 是，
0: 哎，是的，是的，
1: 对，
0: 哎，这一次有哪些新变化？
1: 这次咱们回到主场了，福州要在主场啊，这一轮10号，也就是明天，咱们看看咱们这一轮的主场能不能在咱们的家门口啊，再创奇迹？
0: 哎，没错，没错，
1: 再创辉煌。
0: 哎，是喽，
1: 是吧？
0: 这一次呢，还会有一些新的消息、新的变化啊，先跟大家来好好说一说，这个也是闽超的第三轮战火重燃了，是福州主场迎战南平队，激情对决一触即发。当然了，现在也是有一个很全的观赛指南。那由于赛事期间呢，海峡奥体中心的停车场是不对外开放的，所以呢，就建议观众朋友们，您可以优先选择乘坐公共交通来观赛。那比赛当天呢，奥体中心的周边部分道路也会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如果在此经过的车辆可以根据现场的工作人员指挥通行。那闽超的赛事期间呢，海峡奥体中心周边部分道路会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
1: 是的，是的啊，明天晚上咱们福州队将会在主场来迎战南平队了。
0: 哎，是的，
1: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各个地方的这种啊，叫苏超不是请何润东嘛，扮演项羽，然后呢泉州呢请的是赵文卓扮演郑成功，很多朋友就开始给各地出主意了。
0: 哎呦，
1: 后来我想了一下，我们福州来讲的话呢，其实很多大人物但是都不方便，我想了一个我觉得特别灵牛的，
0: 是
1: 咱们呢直接啊做一个大型的镇海楼的这么一个那个大牌匾，
0: 很厉害。
1: 然后呢，咱们就是呢，就是我们啊进攻南平，就是在我们的守门员后面，把那个镇海楼的那个大牌子就呱就给立起来了。
0: 哎呦哎呦呦！
1: 这样的话呢，他就南平队怎么射门都不进。
0: V5啊，这是。
1: 对，然后呢，就是那个整个镇海楼就跟着咱们的球门守门员的位置走，就在守门员的后面立一个巨大的镇海楼的，
0: 给你厉害坏了。
1: 那就厉害了，那我觉得这谁来了不害怕。
0: 这多少是有一点科学依据存在的。
1: 那可不是吗？我觉得那赵、那你说赵文卓演郑成功，这不是咱们福州队该赢不也都该赢不也都赢了吗？
0: 对吧？
1: 那咱们这次把镇海楼这次镇一镇，
0: 镇海楼妈咪妈咪哄，
1: 看南平队怎么应对。
0: 你这是活阎王啊！
1: 南平怎么办？南平听了我这，南平队今天晚上就得连夜开会，
0: 改意南平了。
1: 咱们再请个什么呢？这个真是啊。
0: 镇海楼我觉得行，
1: 南平有武夷山，南平有大红袍啊，
0: 武夷山吧，
1: 请山神来助威呢，
0: 对吧？谁说不行呢？啊，到时候也可以好好看看啊。啊，当然了，如果说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话呢，乘坐五号线到东岭地铁站 A 口出站之后，可以搭乘接驳专线，就可以到海峡奥体中心的西侧检票口了。其实也就是在明天的时间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要去现场的？下周一，在晚高峰节目里面的时候，也可以好好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1: 是的，是的啊，这个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场比赛咱们福州队呢，十拿九稳。
0: 哦，厉害，
1: 十拿九稳
0: 是吧？值得。
1: 如果咱们那个福州的文旅的有在听我们节目的，就吸取了我的建议，咱们把镇海楼往那一镇，
0: 现在还来得及吗？
1: 从今天开始，我可以保证咱们主场不丢球。
0: 这个印这个 logo 啊，还有这些、得连夜加班，
1: 再大
0: 还来得及，
1: 而且要有震慑力的那种，
0: 对吧？
1: 震撼、啊！
0: 今天那个文印社今天别提早下班，
1: 晚上得加个班啊，
0: 说不定晚上今天来大活了呢。
1: 那可不是啊、
0: 别忘了感谢我们两个啊！哎，当然了。其实就是说到闽超的时候，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也是有很多的优惠福利活动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然后包括会有一些朋友呢，借助闽超赛事的东风来到我们有福之州，
1: 那当然了，
0: 薅薅羊毛啥的。
1: 是啊，因为这个最近就很明显了嘛，就是有的球队的球迷协会呀，会带着他们当地的，然后呢就是到这来看球，那顺便就要到福州来走一走、逛一逛、玩一玩嘛。
0: 没错，
1: 这周末就会迎来一大波的南平这边的好朋友。
0: 哎，是是是啊，这我们呢也是喜迎八方来客了。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福州做的一个重磅福利啊。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呢也是继续依托云闪付 APP 推出了一个线下文旅专享的消费券，这一次会投放10万元的惠民消费券。
1: 是吧？
0: 哎，大家呢在闽超嘉年华现场扫码就可以领取无门槛的五折消费券了，优惠封顶100元，可以通用在景区门票啊，包括说现场的老字号餐饮啊，一些文创好物啊，演艺体验啊，哎，都是很实惠便捷的。而且呢也会有一些叠加券，大家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福州吃好喝好玩好。
1: 是，哎，就说实话，就关于这个闽超这个事儿呢，我还真的想了好多的好的创意的点子。就是不知道会不会被领导听到。
0: 哎呦，
1: 就是你看这个刚才想到镇海楼，其实我在想啊，其实以咱们福建啊，就是每个地区啊，人杰地灵啊，都有很多好东西。我们可以有一个以物换票的一个行动
0: 啊，以前真有人做过这件事
1: 情。对，你比方说像南平来的朋友啊，比方说我们给客队的南平队，一般情况下给客队他会有一个固定的门票，就是给5000张多少张，他们可以去买去抢，
0: 哎呦，
1: 完全可以不用花钱，本来票也不会贵，咱们就让南平的朋友带点大红袍，
0: 这事儿好，
1: 对，我们回礼嘛。
0: 是吧？
1: 我们回点鱼丸，
0: 真买
1: 的，对不对？
0: 多划算！
1: 到了体育场的时候，南平的球迷，我们先请他们吃个鱼丸，他们把大红袍上交，然后我们给福州的球迷泡个茶，
0: 这买卖稳赚不赔。
1: 对啊，下次泉州来的时候带点铁观音，我们再回点鱼丸，对不对？
0: 能处吗？你说
1: 厦门那个厦门的朋友来了，带点那个沙茶面，
0: 哎呦呦，
1: 我们再回点鱼丸，
0: 能处。真能处，
1: 那不划算，厦门的别来了，不是很值钱啊。
0: 那
1: 大红袍铁观音我觉得挺好，
0: 是吧？是吧？
1: 然后那个
0: 拿贵的，
1: 宁德来的，咱们拿点白茶，
0: 是吧？
1: 福鼎的白茶，我们再回点鱼丸，
0: 拿点电池来也行，
1: 拿点那个电池，
0: 能处
1: 哦，
0: 对吧？
1: 那个对对对，宁德时代也不错。
0: 你说这买卖稳赚不赔，
1: 那就是那宁德那这么的话，宁德就说那不行，那你们福州回礼必须得回我们玻璃，
0: 多少？哎呀，也行，
1: 你得回我们点服药的玻璃，你知道吗？
0: 以物换物挺好的，搭两件那个肉燕也行。
1: 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因为咱们八闽其实每一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色的产品。
0: 哎，是的，是的，
1: 我们也可以以物换物来做一个交流。
0: 哎，以物换物，我觉得这个形式真不错，
1: 是不是啊？
0: 哎，就是不仅仅在线下的一些文创店、手作店以物换物，就我们这。 这些赛事其实也可以多拍
1: 一下。马上你看在东北超就要打了吗、东北超要什么门票都是东北老铁、
0: 对呗。
1: 哈尔滨咱们就整点那个红肠嘛，
0: 红肠大尾巴，
1: 哈尔滨整点红肠，沈阳来搞点鸡架，
0: 对吧？
1: 对不对？
0: 咱那儿还有一个硬伤啥呢，
1: 鸡西来点那个大
0: 冷面，

0: 鸡西大拌菜，
1: 对，
0: 鸡西大拌菜，你不能拿冷面，因为延吉要拿冷面，
1: 都通用的。
0: 对啊，这玩的，然后内蒙古来的兄弟们拿点那个烤羊腿，
1: 锅包肉是咱的流通货币
0: 啊，对对，流通货币，但是那个门派不一样，
1: 是吧？
0: 沈阳派跟哈尔滨派搞不到一块去，
1: 确实如此，
0: 是不是？哎，我觉得这样也挺有意思的，
1: 挺好玩的，
0: 挺好玩的，
1: 就是后续不知道可不可以体验体验啊？就是我觉得这个玩法还真的挺有趣的。

0: 星辰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星辰有多美，时光它知道。893星辰时光，
1: 星辰时光。
2: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3: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2: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星辰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各位好，我是静林。
1: 各位好，我是高明高大嘴，外号高有才了。
0: 哎，因为其实这个五月活动还真的是挺丰富的，
1: 是不是？
0: 首先五月节日就很多，像刚刚过去的五一是一个，还有明天即将到来的母亲节、哎、然后呢在五月底的时候还会有特别经典的520
1: 啊，对对对啊，现在也是一个属于情人节了，
0: 哎，是是是啊，
1: 表白日嘛，
0: 就是现在也就是表示啊，表白这个机会的渠道简直是太多了。
1: 嗯，
0: 今年520其实和往年还是一样的，就是全国各地结婚预约是爆满的一个状态。
1: 哦，原来这样啊！
0: 我爱你吗？
1: 我爱你。
0: 520吗？
1: 是是 啊, 啊，
0: 就是现在其实很多新人登记结婚啊，都是选择520这种良辰吉日啊。包括说全国各地，像是5月20号当天，以广州为例，广州的11个区共15个婚姻登记处的预约量都是零，
1: 也就是说都爆满了，
0: 就是都已经提前安排好了，
1: 全都爆满了。你当天520当天要是一时兴起想要今天报名的话，在广州你就报不上了。
0: 哎，是，而且还有其他地方，
1: 对对，
0: 像这个南京啊、无锡啊、成都啊，其实包括说我们福州，在520的时候真的就很难预约这个结婚。
1: 对呀，那可以到我们福州来吗？我们福州有个爱情岛、哎、爱情岛上面有一个
0: 是是是
1: 就是可以登记的地方嘛。
0: 也要提前预约，
1: 对不对？要预约嘛。他那个地方呢是只办结婚不办离婚的地方。
0: 对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仪式感真的特别棒啊。不知道就是今年我们的好朋友有没有在5月20号那一天已经预约成功了的、要领证登记的。
1: 你是在暗示谁呢？
0: 是吗？
1: 你在说给谁听呢？你在点谁呢？
0: 赶紧呢，
1: 是不是
0: 撒楞的？
1: 是不是那小伙现在开车正在听你节目呢？
0: 应该大概差不离吧。
1: 你点他呢、
0: 那能有咱妈听的亲戚吗？
1: 是啊，
0: 是吧？
1: 那咱妈一会儿电话就得过来了，登记得回咱哈尔滨等哦。
0: 现在我跟你讲
1: 啊，
0: 蔡姨，我们政策变好了，
1: 全国各地都能登了，
0: 不需要户口本了，
1: 是不是、
0: 全国各地都能登了。
1: 想当年这个就是说，如果父母不同意的话，就把孩子的户口本藏起来，就是不同意嘛。现在没有户口本，咱们也能结了，
0: 就是真的宽限了很多。
1: 是我跟小蔡蔡就基本上现在属于畅通无阻的状态。

0: 派了，
1: 谁也不怕了
0: 啊！对啊，各自畅通无阻，
1: 谁也不怕。
0: 是啊，
1: 现在呢还是更加方便了，就是首先是不需要户口本了，
0: 嗯，
1: 但是有一些材料也是不能少啊。
0: 以后都不需要真人到场了，
1: 要到场啊，
0: 视频过去，哎，你看，给我们俩视频截图一下，我们俩结婚登记，给我们办，
1: 多方便啊！
0: 啊，
1: 我跟你讲，这就是直男的终极的一个结婚梦想，不麻烦。
0: 麻烦不是有的时候那个约呀、早上8点钟要到那个民政局门口
1: 啊，对呗，
0: 我哪起得来啊？是
1: 吗？
0: 就因为约早上8点钟，我都错过多少个了？
1: 嗯，搞
0: 得女孩，搞得女孩在门口等得不耐烦了。
1: 嗯，
0: 打电话我也不接，随便拽一个就进去登记了。
1: 多年以后
0: 啊，
1: 高老师终于迎来了他的时代。现在我跟你讲，怕麻烦的人真的是有福了。
0: 我跟他说，为什么不能晚上8点钟咱们在门口集合呢？
1: 人家得下班啊。
0: 他说晚上8点你是要约我吃宵夜吗？
1: 嗯，
0: 那这登记结婚吗？
1: 那得赶早。
0: 哪一家婚姻介绍所24小时营业？
1: 哎，高老师迎来了属于他的时代。就是对于一些怕麻烦的人的人士来说呢，就是现在其实如果你懒得拍婚纱照，你婚纱照你都可以不用拍。
0: 不是那个登记结婚不需要拍婚纱照
1: 啊？对，那倒是
0: 啊。
1: 但是你说怕麻烦的，就是首先嘛，就是以后万一发达了，
0: 我把我和对象的脸膜发上去，然后就 AI 就替我们拍完了婚纱照。
1: 哎，对吧？
0: 是不是？
1: 就
0: 但是脸必须是我的。
1: 是是是。科技现在是可以实现的，
0: 身材可以变一变，
1: 随便 P 呗，
0: 直接给我 P 成1.88米。
1: 哎呀，
0: 对不对？
1: 这事儿让咱想的多美啊、
0: 嗯！
1: 但是呢，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不需要户口本了，有一些材料也是不能少的。
0: 那是。
1: 从2025年5月10日开始呢，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是实施了。就首先呢，就像刚刚我们所说的，婚姻登记的地域限制取消了，新人领证不需要户口本，而且呢，全国各地通办。那全国各地通办之后呢，旅游即可就地结婚，就是你们甚至可以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把证领了。
0: 哇，好山好水，好浪。浪漫呐，
1: 对吧？
0: 然后他咔嚓一跪呀、然后你咔嚓感动啊，正好旁边有一个人呢，咔嚓就把你们这个浪漫的瞬间留下来了。
1: 嗯、
0: 你看，我的天哪，简直是天时地利人和，
1: 对
0: 吧？咔嚓一转头，旁边就有那么一个婚姻介绍所，两人到里边咔咔两个证一盖，
1: 民政局。走起，
0: 搞定、哎，
1: 很方便啊。那当然了，还是要出示一些证件的，比如说您本人的居民身份证，
0: 是，
1: 还有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3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
0: 嗯，
1: 哎，对喽，对喽啊，马上就520了，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呢，即将520终成眷属的朋友们新婚快乐。
0: 希望大家呢，就是，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慎重，
1: 嗯、
0: 就是咱们呢，争取。领完了这张红本呢，再永远不要换另外一张红本。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要还是就是我们一辈子的事情嘛、
0: 哎，
1: 就是希望我们都可以谨慎对待啊。
0: 大家都能够在感情这个事情这个态度上能够做到呢，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啊。
1: 哎，是的，是的，
0: 一生一世，山无棱，天地合、
1: 嗯，
0: 才敢与君绝呀。
1: 一生一世，一双人嘛。
0: 你是疯子，我是不是？你是风儿，我是沙嘛。
1: 哎，你是风儿，我是沙。
0: 咱俩缠缠绵绵绕天涯嘛、
1: 啊。多美好的一个事儿啊，是不是？
0: 嗯。
1: 啊，当然了，就是三节来袭啊，我们平台上也是继续给大家送这个重磅的福利，因为我们五月嘛，5.1母亲节和520即将呢两大节日来袭了，还在纠结送什么礼物的，我们还可以赶上一个520啊。这一次呢，我们这个福利有很多赠品，比如说 SK2 神仙水30毫升，赫莲娜黑绷带 ，YSL 自由之水香水，赫莲娜绿宝瓶，每一样都是硬货，平时您单买都要上百块，我们消费只要满520直接送您两个赠品，消费满1314直接送您5大明星赠品5个，立省几百块。方式方法也非常简单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回复520就可以了啊，回复2026就可以了。
0: 2026不要发520、啊，
1: 哎，2026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明天是母亲节了，其实你也会发现呢，各大平台都推出了诚意满满的福利。
0: 嗯，
1: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一次我们携手给大家。送出的这一个福利啊，这个是关乎我们健康的，是一个公益的项目活动
0: 哦，公益项目。
1: 哎，就在明天呢，福建省妇幼保健院和我们福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生育友好，福运同行”母亲节公益活动就会在54印象城举行了。那明天呢，会为备孕、孕期、新手妈妈以及亲子家庭送上专属的关怀和节日惊喜
0: 啊！是的，是的，在这个节日呢，就是其实也算得上是一个前置性的一个活动，
1: 哎，是 是，
0: 就是祝愿那些想当妈妈的，
1: 嗯，
0: 像小菜菜这种，
1: 哎，有，
0: 或者准备。

0: 当妈妈的，像小菜菜这种的，
1: 哎呀，
0: 给他们呢一些好处，
1: 是 是, 是，
0: 让他们呢能够感受到做母亲的伟大
1: 啊，对呗。
0: 然后呢，就义无反顾的成为了一个伟大的母亲
1: 啊。要先了解，
0: 先了解
1: 啊。你像现场有这个义诊咨询区，
0: 嗯，
1: 还有亲子 DIY 体验区，还会送一些精美的礼品、啊。
0: 哎呦，这个活动我觉得小菜你得去参加，
1: 是吗？
0: 你是想要男孩还是要女孩？
1: 这是有啥说的吗？
0: 没啥说的，就是你自己喜好嘛，
1: 啊，对吧？啊，都行都行，不挑。
0: 那男朋友喜欢男孩女孩？
1: 都不。不挑、
0: 蔡姨喜欢男孩女孩？
1: 不挑。
0: 哎呀，一般嘴上这么说的，我跟你讲啊，其实都挑剔的很。
1: 没有
0: 吗？
1: 男女都平等，
0: 男女都一样
1: 啊，对，
0: 只要是个天才就行，
1: 只要健康就行。
0: 对，我也是，哎呀，生儿生女，其实对我来讲，我没有那么迷信，生儿生女都一样，只要将来长大之后能成为首富或者嫁给首富就行。我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啊，
1: 只要生下来就能养你的就行。
0: 生下来之后能成为首富或者成为首富夫人的，
1: 嗯，
0: 那还能，那就是一点小钱不就养我了？
1: 天选之子，
0: 那可不是
1: 啊，这想的多美啊！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三。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893，先听为快。
2: 看出世界温馨，只为一句归期。
3: 西林娜依高最新者的单曲《重生》。

0: 用深情的嗓音诉说着隐忍的深情，如冰雪下悄然涌动的暖流，一点点融化那些被命运冰封的过往，让坚守的意义在旋律中愈发清晰。影视剧《冰湖重生》片尾曲。
1: 西林那一高重生，如果旅行也有比赛。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 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一首歌就像一页书签，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各位好，我是静林。
1: 各位好，我是高明高的走板号高有才了。
0: 哎，其实同样是五月啊，就是每年的五月也是广大的毕业生找工作的时候，
1: 哦，
0: 就是准备实习的时候，
1: 是不是啊？
0: 啊，那像五月这个月份呢，其实也是正值着这个高职院校单招和春季的招考季。比如说哈，放眼全国，有一些坐标像湖南长沙，当地呢长沙商贸旅游职业学院，它的大数据与会计专业报录比是高达440%。包括说在广东的部分高职院校呢，它的投档分数线也是水涨船高了。其实这个呢，主要是归功于现在一些部分的高职院校，它有很多专业真的是时下所需的。
1: 我跟大家讲，就是很多的，就是如果说啊，你就是。本来可能志愿很高，
0: 哎，
1: 想考上那个就是双一流，211-985，你没考上，结果只考上了一个可能没有那么高级别的大学吧，
0: 哎，是是是。
1: 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有另外一条路，说你可以选择一个职高，他可以教你一门非常牛的技术，
0: 哎，很好就业，
1: 哎，很容易就业的技术，
0: 高薪。
1: 那这个时候的话，可能我认为哈，你可能第二个选择来的更合适，
0: 哦，
1: 因为呢，很多人呢其实对这个职高啊，他会有一些偏见，
0: 是
1: 觉得职高呢就是教学质量不行，
0: 氛围不好，
1: 然后呢管理不行，
0: 嗯，
1: 学生的素质不行，
0: 是
1: 老师的素质也不行，就是很乱。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其实如果你去好好的去研究的这个职高，有一些职高呢，他教你的这门技能来讲的话呢，将来就能够让你一辈子衣食无忧，
0: 很实用。
1: 你比方说蓝翔
0: 啊，挖掘机技工哪家强，
1: 对，那个中国山洞找蓝翔，中国山洞学了蓝翔，全国各地开大雕，是开大雕，
0: 很厉害的技术，
1: 国内开完了国外开，
0: 哎，
1: 今儿在福州开，
0: 哎，
1: 明天在沙特，后天卡塔尔，大后天在非洲
0: international，
1: 对，国际，主打国际性的，
0: 哦，
1: 国内20000人民币，
0: 技术稀缺，
1: 沙特20000美金
0: international，
1: 对啊，到了欧洲20000欧，
0: 高薪哎，
1: 你这不开，真的不开玩笑，
0: 真的是这个样子，
1: 对不对？你比方说像在我的老家，
0: 长
1: 春啊，这汽车城嘛，
0: 哎，
1: 我们那边的汽车厂职业学校，相当牛了，
0: 哦，
1: 因为他培养的都是一线的，就是那个汽车厂一线的技术工人，
0: 点对点帮扶就业，
1: 那当然了，这绝对包分配啊，
0: 去了就有工作，相当于，
1: 那当年我差点去，我去的时候还得找关系，没找着，
0: 哦，是吧？你看广播界差点就损失了一个英才，

0: 刚毕业的时候去电台实习之前嘛，就有一段空白期嘛，没有台药嘛，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妈说，趁着现在还年轻，
1: 学汽车，
0: 要不再学个两年的技校吧，
1: 嗯，
0: 我说我这个就耍嘴皮子的，你让我去那个一汽去学修车，
1: 当司仪也挺好的呀，
0: 对不对？这不合适吧？就是还好，就在那个即将报名的那一瞬间，
1: 嗯，
0: 就是终于长春台就招我去实习了，
1: 哦，
0: 要不然的话，你哥我现在可能就是一汽的副厂长了，
1: 哎呀。广播就少了一个英才，
0: 是
1: 人才啊！
0: 这咱话这么去讲，
1: 嗯，
0: 我当年如果要是在那个，就是真的就是在一汽技校学的明白了，
1: 嗯，
0: 我现在在一汽，咱就不说，咱就真的到福建来了，
1: 哎，
0: 说不定我也被福耀就给光荣的给招走了，
1: 怎么也得给你一个级别啥的，
0: 在福耀咱也混个副厂长啥的。这是咱这年纪啊，
1: 技术工种管理层了。
0: 你在哈尔滨，嗯，你说你当年你要咬咬牙，你跺跺脚，
1: 嗯，
0: 哈尔滨亚麻厂不行了，
1: 哈尔滨铁路建工职业技术学院
0: 是吧？
1: 黑龙江职业艺术学院，就是学
0: 毕业之后
1: 相关的嘛。
0: 毕业之后直接就分配到哈州城，
1: 嗯，哎呀，点对点就业帮扶，
0: 那小菜菜可就不得了了。
1: 中航工业
0: 哈州城啊，
1: 嗯，
0: 小菜菜，那我跟你讲啊，手搓坦克，
1: 多厉害呀，很厉害。
0: 那你就厉害了，那你
1: 是吧？
0: 你厉害，
1: 啊，这
0: 你哥
1: 我重工，
0: 你哥我手搓奥迪，嗯，
1: 这都是技术工种，啊。
0: 你手搓坦克，啊，
1: 哎，重工都是，啊。
0: 咱们工人
1: 有
0: 力
1: 量，
0: 嘿，咱们工人
1: 有
0: 力
1: 量，
0: 对不对？
1: 这个可真不是我们两个拱趴啊，
0: 这不给我不拱趴
1: 的。新鲜出炉的一个数据，就是高职毕业生的就业率呢，嗯，近五年稳定在90%左右，而且呢，部分优质高职院校超过了95%。
0: 那当然了，我跟你讲啊，就是如果咱不能成为一个优质的白领，
1: 哎，
0: 如果你有机会往这个优质的蓝领上去发展，
1: 一技之长，
0: 你的收入的稳定性，
1: 嗯，
0: 甚至要比白领要来的要更稳靠，
1: 哎，是是是。
0: 现在很多的大厂的这种白领啊，你看现在进入到 AI 时代或者怎么着，40岁、35、36岁就找不着工作，
1: 可替代性强。
0: 那你要知道，你如果是一个优秀的一个就是修车呀，
1: 开挖机，刷大白，嗯，
0: 刷大白不算是特别高档的，
1: 开挖机，手搓坦克。
0: 对，你会修车呀，你会造车呀，
1: 哎，
0: 那你这在产业链上，你永远你都是一把手，
1: 技术扛把子。
0: 对啊，你要是大家去看那种原来80-90年代的那个电视剧，
1: 嗯，
0: 那你要知道，当年在我们父辈的时候，做工厂里边一级钳工那是什么概念？
1: 很厉害，
0: 一级钳工相当于副厂长。
1: 嗯嗯，人家是技术工人，
0: 技术工人可牛了，
1: 高精尖技术工种。
0: 对呀，啊，那都是工程师啊，那都
1: 是
0: 见面的都得高工。
1: 哎，对对对，
0: 蔡公，
1: 嗯，
0: 高公，
1: 皇上，
0: 公公
1: 这，啊，
0: 这真不开玩笑了。
1: 是的，是的啊，嗯，确实。所以今天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关于这个技术这件事情。因为其实现在呢，我们国家也是在大力的扶持
0: 技校，
1: 哎，技校高职。
0: 嗯，
1: 那大家可以开开脑洞啊。今天我们就来问一下大家，就是首先您身边有没有高职院校毕业的，但是后来成功逆袭，
0: 就是干得特别漂亮，
1: 哎，成为行业佼佼者的人，
0: 成为了大拿了，
1: 哎，可以
0: 跟我们翘楚了，
1: 想啊，
0: 是不是啊？
1: 做啥的呢？
0: 对啊，学当年是学什么的技校，在什么技校毕业的？
1: 来跟我们分享。
0: 还有就是，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咱们福州有哪些比较牛的，
1: 嗯，
0: 就业率比较高的这样的技术学校？
1: 哎，是是是，
0: 是不是啊？因为福州的
1: 有没有啥专业啥的？
0: 福州这个我还真是不是很了解。
1: 哦，
0: 福州有什么？就是他这个专业就真的就是毕业之后就特别牛的这种技术类的，
1: 啊，我们还蛮好奇
0: 技校这种的，
1: 哎，
0: 大专的这种技校，
1: 嗯，
0: 是不是，啊？
1: 而且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啊，
1: 就是说您如果是高职校长的话，您觉得有必要开哪些专业呢？
0: 就现在
1: 就比较适合高职的
0: 啊，现在高职的，
1: 是的，是的，
0: 那肯定是这个高职的就是高薪呐，
1: 嗯，都姓高，
0: 开点高薪的这个职业嘛，
1: 哎，是喽是喽，都可以开开脑洞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说起来聊起来。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九子夺嫡事件让我们知道了皇室内部为争夺皇位的残酷与惨烈，即使是手足兄弟，为了登上皇位也不惜自相残杀。如此可见，皇室设立储君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自古以来，皇室立储是一件牵动人心的大事。为了保持朝局稳定，有的皇帝在临终前才公布继承人的名字。清朝皇帝雍正是九子夺嫡事件的最终胜利者，他更加明白设立储君的重要性。为了避免皇室内部争权夺利、手足相残事件的发生，雍正想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公布天下。他已经设立了储君，但是这个储君的名字直到皇帝驾崩后才能公布于世。这样一来，皇子们都没有办法争夺皇位了。

能等待命运的安排。那么这一份写了储君名字的诏书放在哪里呢？就放在乾清宫大殿上的牌匾后面。这一块牌子名字很响亮，叫做光明正大牌匾。在那个年代没有监控，难道雍正不担心有人会偷偷把那一份诏书拿出来吗？不怕有人把名字改掉吗？这个担心倒是没有必要。首先，乾清宫是皇帝日常生活的地方，这块牌子天天都在皇帝的眼皮底下，没有人会胆大到敢在皇帝面前犯事。

0: 开始上手这个剪头发设计发型了，
1: 就是一看就是发现那个周边的那个托尼老师水平很高，
0: 哎，
1: 就拜托尼为师，
0: 是是是，
1: 然后跟托尼呢就练了这个四个多月的那个就是刮胡子，是不是，
0: 先从这个
1: 先从那个
0: 小工作起，
1: 小工先那个帮你那个刮过胡子呀，洗个头啊，按个摩呀，刮个鬓角啊，从这个练起，然后慢慢呢就成了托尼老师的徒弟托马斯了，
0: 差不多，
1: 以后说那个，哎呀，下次这个小菜菜去，不用托尼来了，让托马斯来给我洗头，
0: 来给我个回旋，
1: 来给你个回旋，
0: 技术好呢，
1: 给你个洗头，来个洗头大回旋，
0: 咔咔整，
1: 对不对？
0: 挺好的啊，
1: 这也都算。
0: 然后后来也有了自己的店铺嘛，
1: 那当然了，
0: 对吧？烘焙也是嘛，最开始可能学完了以后也是找个店实习，先当学徒。
1: 哎，这个东西我跟大家讲哈，就是真的在很多的，就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一些所谓的老字号的餐厅，原来都是这种的。
0: 是的，是的。
1: 知道吗？原来都是这种吧，
0: 师徒制。
1: 哎，对，有的说他这个做这个饼啊，就是特别牛。然后呢，这个孩子呢就到这去了，说那就给你当徒弟吧，先和面
0: 啊，先学基本的
1: 和面，然后再学那个这个拌馅儿，
0: 是，
1: 然后慢慢再教你怎么包，再教你怎么蒸，哎，然后呢，等师傅老了的时候，你接班，你就成了这家百年老字号的大师傅，这个叫做传承，
0: 传承人，
1: 哎，这叫传承人，
0: 第二代传承人，第三代传承人，
1: 是不是？
0: 哎，是喽，是喽，这个我觉得类似的案例真的还蛮多的，
1: 非常多，
0: 大家来，
1: 尤其在手艺类的这种所有的手艺类的这些，
0: 是，
1: 无论是吃的还是手艺的这种啊工艺品，还是工具也好，它这种的传承呢，在咱们国内来讲的话，一直都是有着非常的仪式感的，
0: 是
1: 这样的，一代一代往下传，
0: 还有这种交接仪式，拜
1: 师
0: 仪式，
1: 对啊，我记得我之前在节目里边说过，我小的时候一度特别迷恋捏那个橡皮泥，我当时真的很想去天津拜泥人张为师。
0: 你成功了吗？这事儿去了吗？
1: 没成功啊！我这个就攒钱嘛，想买车票，那时候还绿皮车嘛。后来在关键时刻被我妈给制止了嘛。
0: 哎呦，
1: 是啊，就制止了。
0: 你看，
1: 我妈觉得我应该在学习方面还是有一定的造诣的。后来发现我，后来就前几天我妈说，还不如让你去跟你的张鑫。现在也成了非遗传承人了，
0: 也是大师傅了，
1: 也非遗传承人了。
0: 现在咱是能采访非遗传承人。
1: 那倒是，那倒是，
0: 殊途同归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八九三。

0: 回家路上听什么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你能想到关于生活的那些事儿，这里全都有。生活资讯、话题互动、嘉宾做客、吃喝玩乐、购物消费，晚上六点钟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各位好，我是静林。
1: 各位好，还是高明高大嘴，外号高有才，
0: 360行，行行出新郎，
1: 是啊，
0: 行行出状元，
1: 出状元啊。
0: 哎，是的，是的，就是其实我们会发现啊，手艺和职业是不分高低贵贱的。
1: 是的，
0: 哎，只要我们有一技傍身，在哪里都可以过得很好。
1: 嗯，对，就是我们刚开始呢，就说了几个，其实真不是开玩笑的。你比方说，你如果真的学。

0: 学会了开那个挖掘机啊、
1: 哦、
0: 或者是那种啊建筑，因为你看现在不只是咱们国内啊，
1: 嗯，
0: 就是大兴土木在搞这个建设、
1: 哎、
0: 经济建设嘛，
1: 嗯，
0: 对不对？其实很多海外的一些国家，
1: 哎，
0: 然后再加上咱们中国的这个基建狂魔啊、
1: 嗯、
0: 这个名声在外啊，
1: 是，
0: 其实我们现在真的就是不开玩笑的讲，就整个这个地球上10个工地里边有7个都是跟咱们中国人脱不开关系的、
1: 嗯、哦，真的，
0: 这一点都不开玩笑。你随便你到非洲也好，到中东也好，到那个甚至到欧洲啊，很多地方也好，它里面在做的一些项目、
1: 嗯、
0: 都能够看到咱们中国这个公司啊、
1: 哎、
0: 或者中国工人的这个身影、
1: 哎、
0: 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掌握了这方面的一技之长的话，咱成为一个优秀的蓝领、
1: 嗯、
0: 咱们还可以这个赚外国钱，
1: 中国骄傲，
0: 对，还可以创外汇，
1: 没错，
0: 也是挺不错的、
1: 哎、
0: 对不对？
1: 是是是、啊、
0: 那另外有朋友说呢，哎，我如果学不了这个，我是个女生啊、
1: 嗯，
0: 这出大力的我干不了。
1: 嗯，
0: 那你比方说之前咱们福州有一个卫校也是职高，
1: 哦，
0: 就是那个
1: 学护理，
0: 学护理的、
1: 护士，
0: 学护理的、嗯、那这个男的女的都能学呀、啊、
1: 嗯、
0: 我们学完了之后，你看现在呢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发展，
1: 哦，
0: 对不对？护理行业将来绝对是、
1: 嗯、
0: 是一个供不应求的这么一个行业，
1: 面向于养老，
0: 养老也好啊、
1: 嗯、
0: 包括医护也好、啊、
1: 孤寡老人，
0: 对啊，医护也好、嗯、这个行业肯定是大有前途的，
1: 嗯，
0: 只要你能吃得了这个苦
1: ，AI 是代替不了的。
0: 对，机器人暂时也代替，因为机器人没有温度啊。
1: 是的，是的。
0: 对啊，你说你可能就是机器人可以机械的帮你翻身，帮你那个怎么样，
1: 嗯、
0: 但是他感受不到你情绪的波动。
1: 没错，
0: 你是不高兴了，你不开心了，他要哄哄你。你说一个 AI 在那边逗你玩也是怪怪的、
1: 嗯、而且真的有一个视频说这个 AI 打针呢、啊、疼啊，
0: 他没他不知道，对啊。
1: 一下子，
0: 你咱就包括你就是给孩子打针、
1: 嗯、
0: 那是多难的一件事啊，
1: 是是是，
0: 那小孩的哭啊，那你看我就是看那个视频里边、
1: 嗯、
0: 就有的那个、就那个给小孩打针的那个、
1: 嗯、
0: 咱们那个护士，那都是情商非常高的，
1: 是
0: 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交流，哎呀你还要哄他，你是男子汉，哎呀、
1: 哦、
0: 都已经不打了，都打过来、啊、然后再
1: 提供情绪价值，
0: 哎呀你长得这么好看呐、啊，哎呀你将来要不要给我当儿子呀，
1: 要哄
0: 哄，然后一边哄、
1: 哦、
0: 然后趁着不注意，就这个 AI 暂时怎么做得到啊？
1: 这难度堪比当兽医啊。
0: 那可不是
1: 吗？你给狮子老虎打针，
0: 你像小蔡的这种这么大岁数了、
1: 嗯、
0: 还晕针的、
1: 嗯、
0: 你说给他打针的那护士，他在跟他交流、嗯、就是多大的心理建设呀，
1: 对吧？
0: 对不对？
1: 就拿个100块钱这在那诱惑一下。
0: 哎呦姑娘你可长得真漂亮、
1: 嗯、
0: 我的天哪，我今天这是在医院里面在给林志玲打针呢、
1: 哎、
0: 我的天哪，
1: 逗死我了。
0: 哪的？你哈尔滨的？那你是宋佳
1: 啊、哦、是吧？
0: 哎呦你是宋佳吧？我就说你看你跟那个宋佳长得多像，噗，
1: 哎呀爽，
0: 扎进去了，
1: 再给我来10块钱的。厉害厉害啊，
0: 对
1: 啊，
0: 要不说你是宋佳、啊、还过不了这关呢，我跟你讲，
1: 是吧、
0: 啊、
1: 出其不意，主打的就是一个这个啊，大家也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就是您身边有没有一些毕业于职校啊，但是成为了行业佼佼者的？哎，我还真的有一个长辈
0: 啊，
1: 是有这样的一个人生经历。
0: 他是
1: 上学的时候，人家是24K 纯金学渣。
0: 哦
1: 啊，这个
0: 24K 纯金学渣，
1: 成绩还真不太行。
0: 也是当年是哈尔滨在混道里的是吧？
1: 嗯、差不多吧，嗯、
0: 啊，道里小葵。
1: 这个
0: 道里
1: 也没有找到、
0: 啊、
1: 没有考进很理想的学府啊，
0: 是不是、
1: 啊？就像这个我们所说的高职毕业，
0: 嗯嗯嗯，就职校毕业，
1: 对对对，
0: 学什么专业呢？
1: 学也是学技工之类的，
0: 技工之类的。
1: 哎，然后毕业之后呢，就是
0: 去灵隐寺了。
1: 哪有？
0: 不是技工吗？技工不是灵隐寺的吗？
1: 技术工人，
0: 哦、
1: 鞋儿婆、
0: 帽、哦、儿婆，
1: 身上的袈裟、
0: 哦、不是这个技工啊，
1: 人家没看破红尘
0: 啊，没看破红尘 啊，不是这个技工，
1: 这点对点就是做技术工种，
0: 技术工种了，
1: 哎，没去灵隐寺。
0: 后来呢？
1: 然后来呢，就是点对点找到工作了嘛，
0: 是不是
1: 啊？就是也是就是修一些飞机上的一些配件，
0: 修飞机配件
1: 啊，修飞机配件。
0: 那这是高级技工啊。
1: 最开始还不是
0: 啊，
1: 那后来因为他点对点就是就业嘛，就安排了、
0: 嗯、
1: 最开始也是生产一些散件、
0: 嗯、
1: 后来呢工厂转型了、
0: 啊、
1: 外包一些大型的配件。
0: 我的天哪、
1: 然后他就开始也掌握了这个技术嘛。
0: 哇，
1: 然后再后来
0: 修大飞机了开始、
1: 再后来呢、
0: 嗯、
1: 他也认识了一个很愿意带他的前辈，就
0: 是
1: 关系非常好
0: 是不是啊？
1: 然后再加上他们也会有一些工艺的核心技术，
0: 嗯，
1: 他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公司。
0: 天哪！
1: 现在呢也是
0: 搓飞机
1: 公司老板了，
0: 手搓919。

0: 不至于不至于。
1: C919。
0: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啊，那没有。
0: 就是搓一些非。军工非重工的一些配件，
1: 非军工非那个啊，就是民用小飞机了。
0: 对对对，
1: 可能做一些就是撒农药的那种的民用飞机，
0: 也接一些小单哈，散单之类的。
1: 就是现在
0: 有了自己的公司，
1: 那也很了不起了，
0: 对吧？
1: 是不是？
0: 他真的是从职校毕业，然后一个小杂工到公司老板的，
1: 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就真的就是只要是你有这个。创业的心，然后你认真，你努力，
0: 是，
1: 其实呢，就是跟你的学历呢，不一定说有百分之百的关系，尤其是像咱们父辈啊，或者是咱们这一辈的，他们那个时代啊，他反而有的时候，就现在来讲的话，其实也看你从事的这个技术工种，它是哪一方面的，
0: 没错没错，
1: 你如果在这方面呢，你确实已经是成为了非常优秀的，你也有可能会创业，也有可能成功，像张雪这样子，张雪就属于现代的。对不对？现在都已经是21世纪的，对不对？不是说就是只有这个80年代90年代才会出现这样的人物。
0: 是是是。
1: 现在你看张雪就是告诉我们，现在同样也是能够创造奇迹。
0: 哎，不负梦想，
1: 对、
0: 对吧？交上了一个很好的人生答卷。
1: 不负年华，不负卿。
0: 哎，
1: 对不对？
0: 这也是一代人的奋斗记忆了，我相信
1: 对啊。
0: 哎呀，明天其实也正好是母亲节了。
1: 嗯，
0: 我的技工母亲。
1: 技工
0: 对吧？
1: 咱妈妈也是技工。
0: 哎，我的技术工人母亲，
1: 技术工人母亲，我
0: 兢兢业业，对吧、
1: 啊？
0: 这个为祖国奉献了一辈子。
1: 我妈是当时是汽车配件，做汽车配件、
0: 是吧？是吧？
1: 做配件、
0: 很厉害，
1: 是给奥迪做配件的。
0: 哎，没错啊。
1: 哎呀，我就遗憾的是，我妈搓了一辈子奥迪的零件，我到现在没开上奥迪。
0: 总有机会。
1: 连奥利奥都很少吃啊，也没有在这个我妈过节的时候给我妈买上迪奥啊，
0: 吃点奥利奥嘛啊。但是还有一个机会是什么呢？明天呢，可以带着妈妈一起去新酒境来犒劳妈妈的辛苦。哎，大家呢在今天参与互动的同时，还可以留下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我们继续送您价值100元的新酒境代金券。
1: 您身边有没有就是从事就是技校出来的，但是现在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的很优秀或者创业成功的故事，
0: 是的，
1: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过来跟我们分享哈。
0: 哎，8931音乐广播或者是9010左海之声随时等着您。

0: 星辰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星辰有多美，时光它知道。893星辰时光，星辰时光。
1: 回家路上听什么
2: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1: 你能想到关于生活的那些事儿，这里全都有。生活资讯、话题互动、嘉宾做客、吃喝玩乐、购物消费，晚上6点钟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各位好，我是静林。
1: 各位好，我是高明高大嘴，外号高有才啦。
0: 哎，是咯，晚风也跟我们讲了，说如果自己期待高职设置专业的话，还蛮想开一些低空无人机和物流运营专业的。
1: 嗯，
0: 就是让这些低空无人机啊，可以更好的为我们的生活服务。
1: 他提到了就是安徽的徽州，他说徽州文旅呢，这个文创设计两个宝藏专业，符合低空经济和乡村文旅的风口。
0: 哎呦，
1: 身边真有牛人。
0: 嗯，
1: 邻家孩子呢，这个职校呢，焊接授艺，凭着一身硬手艺，拿下了成都工匠的称号。从普通的技校学生逆袭成为了行业标杆，真的很励志。他这个是很励志，
0: 地方有点杂呀。
1: 但是有点杂在哪儿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徽州文旅这两个宝藏专业，它是啥专业呀？
0: 你没告诉我们呀？
1: 对呀，你这合着说了，最后我们也没弄明白，这徽州文旅这两个宝藏专业到底是，我们也学学呀？
0: 对呗，藏着掖着的，你是吗？
1: 对呀，然后你后面就转到这个孩子学焊接，然后在成都跟徽州有什么关系呢？
0: 这吧，云里雾里的。
1: 对啊，
0: 我这么理解呢，应该是和文创设计相关的专业。
1: 文创设计
0: 啊，对吧？
1: 徽州
0: 工艺设计，哎。它好像是美术下设的，类似于工艺设计工程。
1: 工艺设计就是它，你这个天马行空的想法，
0: 吹玻璃啥的，
1: 你总得有人要把它做出来。
0: 是是是，
1: 就是属于这种工匠类的
0: 设计款的，
1: 对不对？你比方说，咱们你像有一些地方就可以因地制宜的，有这样的一些技校培养出来，你就知道这些人他将来肯定是一把好手。
0: 是，
1: 你比方说景德镇，咱们开一个就是那个就是手搓
0: 啊，有这专业，陶瓷专业，
1: 陶瓷专业，
0: 陶瓷设计，
1: 陶瓷。设计或者陶瓷这个制作，
0: 对，
1: 你这个毕业之后，你直接景德镇咱就成了匠人了，
0: 哎，
1: 对不对？
0: 人家是一对
1: 一星啊，紫砂壶，咱们来一个紫砂专业，
0: 哎，是是，
1: 出来之后咱就手搓紫砂壶，
0: 没错，
1: 对不对？这我叫远销国。

0: 记呀、
1: 啊，哎呦，
0: 对不对？
1: 和在地特色相结合。
0: 咱们那个福建的，就是有一个产白瓷的地方
1: 啊、嗯，德化。
0: 德化，
1: 嗯，
0: 就是咱们那个泉州的
1: 白瓷专业，
0: 白瓷专业嘛、
1: 嗯，
0: 对不对？哎，这你看咱们也是挺不错的，
1: 哎，
0: 对不对？
1: 真好，就是可以和在地文化和文化。
0: 咱们福州啊。咱们福州就是、嗯，咱就完全可以有脱胎漆器专业，
1: 是是是，
0: 寿山石雕专业，
1: 哎，这多好、
0: 啊，对不对？这些专业啊、将来咱们都是，我觉得，咱们往手艺人这方面靠，他、
1: 嗯、
0: 将来啊，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 AI 啊是没有办法完全 ，AI 它能做到足够精细，
1: 没错，
0: 但是不够有。生活，因为生活就是不完美的、
1: 嗯、哎，没错，
0: 你总要有一些每个人每个人不一样的那种技巧，
1: 要真实，
0: 对，有的做出来的那个、嗯、他的那个哎，他那个漆器他那个画呢、嗯、他画风就更加精细，
1: 哎，
0: 有的呢他画的呢就更加的抽象，
1: 没错，
0: 他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风格，那你 AI 的话、嗯、就是千篇一面，
1: 批量生产，
0: 对，那就没有意义，那就不是、
1: 嗯、
0: 那就不是什么呢，艺术品了，
1: 少了
0: 匠，那就是手工工艺品，
1: 没错，
0: 那就不一样了，
1: 哎，
0: 对
1: 喽，就是我们也期待着这些专业呢可以和在地风物相结合。
0: 嗯，
1: 我听说，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啊，就是、
0: 嗯、
1: 有知道的可以来跟我们核实一下。
0: 嗯，
1: 据说呢，武夷山学院的旅游类的专业，
0: 嗯、
1: 啊，好像它有一个竹筏方向。
0: 竹筏
1: 啊，就是培养啊，对对对对，
0: 竹排的，
1: 然后也是点对点的和当地的这个竹筏师傅啊，就是去类似于定向培养啊，
0: 哦、
1: 然后老带新
0: 啊、哦，
1: 毕业以后你就直接可以就是在景区里面做竹筏呀、
0: 哦、
1: 讲解呀这一块的
0: 哦，就一边划着竹筏一边讲解，
1: 哦、对，会更加的专业化、系统化，
0: 是不是、啊？
1: 哎，我还真蛮好奇的说，是不是说真的有这个专业，还是说目前它只是一个方向？
0: 而且我跟大家讲，哦、其实我们现在。我不知道现在哈，就是原来很多的，就是空乘专业，
1: 嗯，
0: 都是职高，
1: 是
0: 空乘基本都是职高，
1: 是是。
0: 当然现在空乘的这个招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了，也有很多本科的，
1: 哎、学历越来越高了、
0: 条件比较好的，他这个毕业之后也可以。但是原来是有很多的这种职高啊，
1: 嗯，
0: 他是专门培养空乘专业的，
1: 没错，
0: 无论是空姐还是空少，他其实都是属于是高职专业的，
1: 是是是。
0: 你别说这个专业呢，他的这个。他毕业之后不一定说一定要去做空乘，他也可以做高铁啊，在高铁啊或者动车嘛，
1: 高铁，
0: 对啊，都可以嘛。这个也是，我觉得咱们以咱们中国现在的这个高铁的建设速度，包括我们未来 C919 如果大量的这个开始建设啊，我们空中的也会越来越多，在这方面的职业的需求量还是蛮大的。
1: 就是我们还是蛮期待说，现在呢，职业院校可以开设一些实用的，而且可以系统化培养学生的专业。
0: 嗯，
1: 然后呢，学生毕业以后，其实也可以更好的反哺这个行业。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大势所趋吧。我们再来盘点盘点啊。
0: 这个叫做南城旧梦，他说强烈建议呢，高校新增呢叫做3D 打印专业。
1: 嗯，
0: 3D 打印专业
1: 有着技术，反正是。
0: 对对对，还有什么民俗空间软件设计宝藏专业？
1: 这名也太长了吧！
0: 民俗空间软件设计宝藏专业，
1: 把宝藏去掉吧。
0: 其实就是室内设计嘛，
1: 室内设计嘛，
0: 那没这个必要吧？
1: 换个名儿，相当于。
0: 对啊，室内设计的话，那就是对于室内设计师来讲的话，他也应该知道怎么去把民俗做的这方面单独拉出一个专业来。专门做民俗、
1: 嗯、换个名没必要
0: 民俗啊、
1: 嗯、
0: 啊，小众高薪还缺人，
1: 嗯，
0: 朋友呢学弟中专汽修专业，
1: 嗯嗯，
0: 深耕新能源汽车维修，哎，你看这、
1: 哦、这个好，这个
0: 因为很多的现在新能源汽车的它的一些逻辑跟那个燃油车它是不一样的、
1: 嗯、没错，而且电池是个问题，
0: 对对，电池是个问题、嗯、很多修燃油车的它不一定会修电车，
1: 没错，
0: 那我们现在电车咱们中国别的国家不说，就咱们中国的电车、嗯、这个未来5-6年的时间的市场占比肯定是要超过燃油车的，
1: 先设个专业，
0: 对，咱们这个专业未来肯定是一片蓝海，
1: 都招生，
0: 对不对、
1: 对吧，驰骋天下、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
0: 嗯，拜拜。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闽生活72式，楹联又称对联，是中华独有的语言艺术，以对仗工整、平仄协调、意境深远为美。而福州正是中国楹联文化的重镇与圣地，这里不仅出土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楹联，更诞生了楹联。

觉得开山宗师千年以来楹联融入方向、古刹、民居与人心，成为福州最鲜活的文化名片。福州楹联文化源远流长，自明代起，楹联深入市井生活，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宅地厅堂、亭台楼阁，无联不成礼，无联不成景。到清代，福州楹联进入鼎盛，名家辈出，佳作纷呈，奠定了楹联之乡的坚实根基。说到福州楹联，不得不提到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梁章钜。这位长乐先贤晚年居于三坊七巷小黄楼，他编著的《楹联丛话》《楹联序话》等系列著作，首次将楹联作为独立学问系统研究，开创楹联学先河，被称为联学鼻祖。小黄楼也因此成为楹联文化的精神地标，藏有百余块珍贵楹联碑刻，见证着福州对这门艺术的开创性贡献。福州的楹联更是名人风骨与家国情怀的载体，林则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以廉明志彰显胸怀与气节。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道尽忠勇担当。三坊七巷里，秉行祖父所提知足知不足，有为有福为，成为家训典范。严复、沈葆桢、陈葆琛等闽都先贤皆以楹联抒怀言志，教化后人，一片芳香百福楹联，半部近代精神史，字字皆是福州人的品格与风骨。楹联深深扎根于福州的古厝与山水之间，三坊七巷的白墙黛瓦间，门楣楹联许家族文脉，古山涌泉寺地出灵泉润海表，天生石鼓震闽中，写尽闽刹之冠的气象。罗州古镇、朱子坊、上下行、古渡码头、宗祠书院，处处可见楹联墨香。它不只是装饰，更是家风传承、地域精神、人文信仰的浓缩，是刻在福州建筑里的文化基因。时至今日，福州楹联依然生生不息，从春节家家户户贴春联，到校园楹联课堂、社区征联活动，从小黄楼的文化纪念诗会到区级诗词楹联学会蓬勃发展，年轻一代接续传承，福州正以楹联文化长廊、中华楹联文化展示馆等载体，让古老艺术走进现代生活，用对仗之美、文字之韵讲好闽都故事。闽式生活第62弹，一副楹联，两行文字，承载千年文脉，凝聚一城风骨。福州楹联是历史的见证，艺术的瑰宝，更是福州人崇文重教、开放包容、刚健有为的精神写照。愿我们都能读懂这方寸墨韵，守护这份文化遗产，让荣城莲香永续流传。

0: 小子。
1: 你本台管理应该从绣花草原进撒，提醒选材地里绣花根屋，配当选材高级龙华店，店里现代瓦一名选材，给谁过给亚雷明生。
0: 哎，一个啊，那个胡椒啊，都变相我们选材的了，你出来的话啊，贡献亚罗爱。
2: 哎，古瑞，今天主管工哦。是咱阿姐那福州咱这里讲啊，你看未来人都对爱咱阿福州，在你写的老话，真的。
0: 哎，爷爷哪有卡？都是因为写的老话，咩嘞啊？你讲哦，老爷爱多卡你爷爷呢。不过呢，你对面的老太太最，就是女娃哩啊，古哩女讲娃哩，最多只有你你讲。
3: 古瑞英接得好，一句接得好。记录一下新闻，记下你家家有铁，历史第三。什么古墓啊？
0: 哎，一国，你也是蛮厉害啊！你昨晚买什么古来墓了？
2: 古瑞英，相关同志，你读了几两件嘢，我成后跟了讲蛮墓，所以考试是真辛苦啊！
3: 蛮辛苦，蛮辛苦，都是应该的。
0: 我看你只菠萝啊，都多被人帮顶端，太远来噶，你做个新墓照锻炼啊！
3: 被女晒悄悄花，我呀晒卡笑，终于来讲噶啦。上车管理都从绣花水院里有，不但都运用现代科技手劳实现地内化，故若通过绣花水院的 selling、lighting 来提高景色化的举办，秀出上车的品质品牌。
0: 难怪了，这个呀几乎看不到乱谈的时光过了，道路啊都变得清如不整洁，对面呢也整个有结黄有叠手。我那呀独立女工的相关英文，你呢都弄面送好。哎，不过啊，今人啊，那个千万应当可发一句，一个人做那个呀也蛮容易。从我提广告，当然是没事哈，马上进街哈。
2: 这样嘞，这样嘞，那个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3: 我一年的绣花女里啊，我的心里提醒纠正女里，女如果见个模样，为欢气运花，该去花过落去花了呀。那个是很心里爱的更要花，气风火哦，冷风管里收风去花。女那来地势纠正，就应该好了。女看了看，这台里是乱七八糟，这故事大，会影响那个相亲形象。那么女看先休息哦，回到给先给说个太多鸡鸭大爹的嘛。
2: 阿来忙呢啊，你可以了。最近我爱跟我见在外。
3: 哎呀，月女装在专家主任拖吧，很多大门口啊，这本来也堆多门口。你大爹的是太矮了，但是见面就那样了哇！
2: 阿辉了，感谢相关同志啊，感谢你指导，我马上就处理。
3: 女梦，我是你啊！
2: 哎呀，不当美女。
0: 哎，一哥，再见再见。一哥啊，相关同志啊，够磨难。一哥啊，红娘都莫睇，每个人都要加冬菜啊，都工地哦。那个胡椒与相关工友，满座满室地哦，当然咯，也满脸满面成火。
2: 考试时阵哦。一个人在你指导人啊，态度也真好。我感觉一个人独立多露面给人评估，比那个柜台过来辛苦哦。女可能也来呀、
0: 啊，哎，女可能也来，因为呀、啊，那个独立爱胡椒哩。
4: 胡椒菜想管味，愿准菜无命亲命地给，一命想菜一命卷，一命想菜为一命。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7: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

0: 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Mm-hmm.

0: 留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北宋时期，岷江水冲击大庙山南麓，逐渐形成陆地，再后来这里发展为福州南门外的商贸中心和航运码头，即上下航。明代双航地区商业崛起，对外贸易走向兴盛，三结合贯穿上下航，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时光荏苒，当上下航再现曾经的商业鼎盛之时，三结合也随之改头换面，绿荫掩映，碧水潺潺。走过连接两岸的众多石桥，重访盛满烟火气的历史古迹，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令人心旷神怡，回味无穷。三结合这条贯穿着福州城区的河流，见证了上下航商业的繁荣与变迁。先秦典籍《山海经》记载，闽在海中，当古闽江自西北向东南奔涌而来时，福州台江区

水在大庙山南麓冲击出的两条沙痕逐渐形成陆地，地势平坦坦，内河水淙淙，于是就有了人间烟火，绿树掩映，房舍错落。随着居民逐渐增多，街市形成，元代大桥头双航一带商业渐趋繁盛，来自闽江上下游的商船大批停泊在这儿。到了明代，上下航地区商业崛起，在1844年，福州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开埠，商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1912年，这个趋势更加明显，上下航成为辐射全省、沟通省外及东南亚地区的商品集散地。三结合上，运载各类货物的船只畅行无阻，展现了福州特有的商业优势。这个优势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三结合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水运资源。福州上下航地区一直被认为是闽商的发祥地之一，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和各种商业团体在这里进行各种贸易活动，包括茶叶、丝绸、瓷器、药材等商品的交易。同时，上下航也是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各种文化活动在这里举行，如戏曲表演、民间艺术展示等等，为商人提供了一个了解和体验福州文化的机会。如今虽然商业中心已经转移，但上下航依然保留着许多古老的建筑和文化遗迹，无言地倾诉着闽商曾经的辉煌和繁荣，也让我们有幸一窥那个时代的生活风貌。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时光，生活依然飘摇荡荡，他们还是有时喜乐，有时诉衷肠。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我想。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三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十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顺着随着咳腔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二十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四十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六十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 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 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1: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2: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霸，引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公案的故事。说这大千世界真奇妙，千奇百

0: 怪都来到。咱们就说陈廷敬在华志远孔华阳的保护下进北京，走的通县住店，晚上来贼了，就把孔华阳、华志远两个人的兵刃、白板囊全偷走了。哎呀，孔华阳、华志远呐，那武功可不低呀，就半夜进来人把东西偷走了都不知道，这要把脑袋给他拧下来他都背不住，不知道那可真危险，那就说明偷者很高明。可这个贼偷完这个东西啊，这胆儿还大，就在这个店房门口摆块红布，把偷来这些东西啊摆那儿出售卖。你说这孔华阳他能不憋气吗？这个贼还是个女的，小个不高，团脸儿，长得漆黑，说话还山东味儿。
1: 晚上你叫啥名啊？
2: 俺不告诉你，俺叫什么名我告诉你有用吗？
1: 你这些东西是偷来的吧？
2: 俺捡的，在床上捡的。
1: 哎呀，你真会捡呢啊！我呢，这边上还有人看着，我要打你一顿，该说我大老爷们欺负一个弱小的女子，你太气人了。这多少钱呢？
2: 货卖十家。
1: 什么叫货卖十家呀？
2: 就是要有懂的、有明白的，俺心一文钱不要，全都送给他。要是不明白的，俺千金不卖。呀哈，
1: 你的意思是宝剑赠勇士，红粉送佳人呗？对不对呀？
2: 哎，正是这个意思，
1: 俺正是这个意思。好，那我要买得多少钱呢？
2: 那就看你会不会使了。你要是会使啊，俺就送给你；你要是不会用，俺就不卖。
1: 啊，这个锥子叫快乐锥，跟随我多少年了，我怎么他不会使呢？
0: 说完这句话，孔华阳伸手就去拿这个锥子，那是他的兵刃呢。可这个女的用手这么一挡，
2: 你别动。
1: 哎，我这动，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
0: 什么动静啊？小手擒拿呀，打起来了。孔华阳伸手抓他那个锥子，女的伸手啪一扣他寸关尺，孔华阳啪这么一反手扣他的腕子，这女的手往回这么一缩，啪上边点孔华阳的穴道。就这么一眨眼的光景啊，就十了招啊，一个蹲了的啊，一个撅了的，孔华阳在那撅着，女的在那蹲了。这外行看不太明白，华志远可看明白了。哎呦，这女的功夫不错呀，啊，这受过名人之点呐。这有道是行家身身手便知有没有啊，那就跟那下棋似的啊，帮帮帮帮几步就看出来了这对手有两下子，这打仗一伸手那就知道。
2: 哎呀，行啊你！你干嘛呀？你要欺负俺呢？
1: 谁欺负你呀？
2: 这明明是我！
1: 哎呀，
0: 孔华阳还说不出口。你说明明是我的东西，你到人手了，那无形当中就说明你不如人家。
2: 我告诉你啊，俺可不卖了，俺就走了。
0: 还这女的？把这红布四个甲一兜，往肩膀头上这包一扛，腾腾腾腾腾腾就奔北下去了。
1: 哎呀，你要走？
0: 我说那个什么，那个志远呐，你照看点陈大人，我跟他下去，到外头我把他给他抢过来，把这东西。华志远呢往前迈了半步，大哥，这女的有来历。

0: 可能是奔咱们来的，我知道他这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我说啥把这葫芦盖给他揍开，要去咱们一起去。那陈大人呢？陈廷敬往前迈了一步，我也跟着去看看热闹，那有危险，没事儿。这三个人呢可就跟下来了，这一跟下来这就除了通线了，前边啊就闪出一片树林，就看这个女的到树林这边上就站住了。孔花阳就过来了，
1: 哎，我说你要干嘛，为什么要跟着俺呢？我是个小女子啊，青天白日的，你想非礼我？谁想非礼你？我告诉你，这地方没人，我把话跟你说明白吧。那些东西都是我们的啊，你怎么拿走的？怎么进的店房？怎么偷的？谁派你来的？你到底什么意思？你有何公干？有何贵干？你想干什么？今天讲明白还则罢了，你要讲不明白，你家孔爷我可对你不客气。
2: 耶，你瞧你那个小样吧，你瞅瞅你连个鼻子都没有，你鼻鼻花花的，怎么的？你以为姑奶奶怕你啊？没有三把神山不敢倒翻西岐，没有歪歪肚子俺还不敢吃镰刀头，你看着。
0: 说着话就把这个包啊放地上了，噌顺兜里头拿出一个鞋拔子来，这大鞋拔子，好家伙，这什么做的，乌黑攒亮啊！就看这女的一晃这鞋拔子，
2: 表表表那个表表那个表，闲言岁月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松武二郎。
0: 他这么一捣鼓啊，孔华阳伸个脖子听呢，哎呀，这还有板有眼的，啪！这一大鞋拔子正打在孔华阳腮帮子上，啪嚓一下子，打着老孔眼睛一冒金星。哎呀，我说你真要伸手啊，来吧！啪啪啪啪啪啪啪，就转眼这么一个功夫，俩人就识了个照面。哎，这女的这功夫不弱呀，这老孔的轻功非常棒。就看这女的打几下之后，哎呀，行啊你！紧接着女的一哈腰，就把地上那包又提了起来了。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孔华阳就在后边追，站住！他这一追，花志远也得跟着啊。陈廷敬大人是个文官，走得慢，在后边也跟着小跑，嗖嗖嗖嗖嗖嗖嗖，追出去也就半里多地儿。前边啊有个破庙，这个破庙啊已经是断壁残垣了，多年失修了。就眼看着这个山东小姑娘这女子滋溜就钻进了破庙里边。我呢，志远在后面堵住，我进去看看去。孔华阳就进来了，哎，人呢？没了，前院没有，厢房也没有。哎呀妈呀，这厢房都塌了，这和尚哪儿去了？这是，这和尚怎么都这？哎呀，没和尚了，这年头不好过呀，和尚都饿跑了。来到这大殿的台阶这儿，一看这个台阶上都长着草，啊，他登这台阶上来了。大殿里边那顶啊，露了能有十来多个窟窿，里边拉的蜘蛛网，啊，前边是神像，也不知道供的是谁。底下有这么一张香案，香案底下有一半扇门板，门板上躺一个人，这个姑娘就蹲在这门板的边上，她手里头端个碗，拿个匙儿，正给这躺着这个人呢喂水呢。躺着这个人呢还直哼哼，哎呀哎呀哎呀，病得不轻啊。这女的还说呢，
2: 我说老人家呀，你别上火别着急呀，这银子我没卖回来，你老人家可千万别死啊。
1: 我不能死，我要找我徒弟，找着我徒弟就好办了。
2: 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他找着啊。哎呀，哎，老人家来了，那个人来了。
1: 谁来了？就那么一个胡搅蛮缠的那么一个人，老缠着我来了。
0: 谁缠着你？

0: 你孔华阳这个气呀，俺这还有个有病的啊！明白了，怪不得你要偷呢啊！你偷东西啊，换银子是给这人治病啊你呀 啊！孔华阳来到气劲，这摸到贼窝了。听这动静啊，是个老头，这是个老贼，而这个小女贼，我把你们抓住收拾收拾，行啊。哎呀，也是困难户，是不是？把东西要回来，兴许给你俩钱儿，下回你们别偷就完了。我说，别装死，是不是？你谁呀？
1: 我，
0: 你看，老孔一听，这声音咋这么耳熟呢？这师姐啊，华志远、陈廷敬也进来了，就站在孔华阳的身背后，也看着呢。
2: 这动静是这么熟呢？我你干什么的？
1: 我找我徒弟来了。
0: 哎呀，孔华阳往跟前一凑，那汗唰就下来了，俩腿一软，咕咚就跪下了。
2: 哎呀，我你奶奶耶！不是，哎呀，错了，师父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
0: 那陈廷敬啊，差点被气的，怎么的？有这么哭的吗？
2: 谁呀？
0: 孔华阳低头仔细一看，不是旁人呢，正是自己的授业恩师，幻化童子汪八金。说怎么事儿？为什么他一见他师父他嚎呢？这个汪八金呢，和这个孔华阳人家师徒二人的情感呢，这感情他不一般，他既有母子的感情，又有父子的感情，还有师徒的感情，那可是真正的亲人。因为孔华阳小时候生出来就被他爹不给扔了吗？老头给捡回来的。哎，那真是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孔华阳给伺候大了，随后就开始教孔华阳的武功，所以他们这个情谊那是格外的深。老头把自己的武功倾囊而赠给了孔华阳，孔华阳啊，在学艺的时候都跟他师父说：“师父啊，我这辈子不干别的，不下山了，我就伺候你老人家啊！我离开你老人家，我就抽筋，我就活不了，我就烂蹦，我就诈尸。”汪八金就告诉徒弟：“不行，听见没？还得下山啊！将来还得娶媳妇儿，还得生子，延续你们老孔家的后代呀！老孔家，你们是辉煌之门第呀，你们是大家族啊！上有孔老二、孔圣人，到你这代，老孔家别断了香火，不能。”我一个姓孔的倒下，那还有千千万万个姓孔的呢，继续香烟缭绕。行了，别废话，下山。孔华阳下山了，这一晃好几年没见着师傅了，一看师傅已经病得不行了，这怎么能在破庙里躺着呢？啊，这怎么事儿啊？师傅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行了，你别唱了，徒弟，你越唱我越要咽气，我咽气快啊！哎，我不唱了，不是，我不哭了啊！师傅，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徒儿啊，自打你走了之后，师傅朝思暮想啊，就想你。你想咱们爷俩在一起多少年了啊？咱们爷俩在一起，哎。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那真是日久天长。哎，师傅你也别唱了，你这五音也不太全啊，你说吧。哎，自打你走了之后，师傅就想你，我这想徒弟，哎，我就找你呗，我就在这大清国朝南七北六十三省十二关八十一郡黄河两岸师傅九州武林当中上下三里六二八三二四江湖武术门派当中，我日行千里，夜走八百，横跳黄河，竖跳海，万丈高楼架。哎呀，我师傅你咋还使上贯口了呢？一会儿唱又贯口，你说吧。我找来找去啊， 就找到这附近，

0: 师傅已经死了一回了，我就认识了这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姓杨，叫杨二美啊，杨二美。从小啊，父母双亡啊，孩子特别可怜。哎，也就在前五天，师父啊就走到杨家庄，就病在了破庙里。那时节大雪纷飞，天寒地冻，一阵北风吹来，你师父我激灵灵打一冷战，眼见的要冻死了。多亏杨二美路过这儿，哎，姑娘，到街上去卖艺啊，去找钱给我煎汤熬药，师父才能活到今天。我听说你在北京城，我就一步三摇三步九转十二嘚瑟，准备嘚瑟到师父。啥叫嘚瑟？就是哆嗦，哆里哆嗦到北京啊找你。昨天呢，实在没吃的了，杨二美这就上店房去偷去了。怎么把你还引来了呢？
1: 哎呀师傅，他偷的是我，这我不怪他。哎呀，这位姑娘，弄了半天你是救我师傅的恩人呐，恩人呐。
0: 哎，你起来吧，也不是啥恩人啊。你看老爷子还说什么？
2: 你看杨二美说，看老爷子还说什么？
0: 徒弟呀，师傅已经不行了。
1: 师傅你咋不行了？
0: 可能我要撒手西归，冰天而去呀。徒儿啊，你师傅好不好？
1: 师傅好。
0: 师傅教你的武功好不好？
1: 师父教的武功好。
0: 师父的为人好不好？
1: 师父好。
0: 可是师父不是你的亲爹。
1: 那师父你啥意思？
0: 我要是你亲爹的话，有什么事儿我就能为你做主啊。
1: 哎呀师父，你这说哪儿去了啊？
0: 你就跟我亲爹一样啊。这我妈没在这儿啊，我妈要在这儿，我都让她跟你拜天地，你知不知道？要没有师父你，哪能有我孔华阳啊？
1: 好，
0: 那么徒儿，为师说什么你都听吗？
1: 听啊！
0: 我要不听你老人家话，那我听谁的？
1: 好，
0: 师父啊，就有一个心愿没了结，
1: 你说吧，徒弟帮你了结喽。
0: 杨二美，就你这个妹妹
1: 啊，是，这是救你的，这是我恩人，不是，也是你恩人。
0: 姑娘就跟我说呀，她今年的年岁也老大不小的了，可惜高门没成，低门没救啊。我就跟二美说，我说孩子，你要把我救活了，我有个徒弟叫孔华阳，哎，我就让他娶你，你就嫁给他。姑娘也就答应了。所以啊，师父要临死之时，我想把这个心愿了结了。就在这儿，看见没？他叫杨二美，二美呀。哎，我说老人家，这就是我的徒弟孔华阳。你看他当你丈夫可以不？
3: 哎呀，老爷子，他这个也挺好的，眼神还好，虽说长个绿豆眼吧，那个眼睛有光，别看没鼻子，这个嗅觉还好，别看嘴皮子薄，一看就是能说，别看长得下面腰，但是这个叫大高个啊。哎，我相中了。
0: 好，既然你相中了，那徒弟你过来。
1: 师父，
0: 这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姑娘就这么点心愿，你要如果真孝顺，就答应师父把他娶了做你的妻子。
1: 放心吧师父，只要能孝，你让我娶谁都行。
0: 好，那现在咱们就举行订婚仪式。
4: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爸爸是盼望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内内传，
1: 传内内，空灵居，
0: 咪远内，内内传。
2: 妈，我可累了。
3: 哦，那熬来，那我们家人多呢？
2: 熬来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喂，
1: 喂，巨胖。
0: 哎，哎，
1: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0: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0: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1: 哦。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烧掉，寸草斜间渐渐。
1: 十步明确代谢，整点离黄红彩。
0: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缺盐。多节时间地里为大人报上的是周末明确也算松晒，对下半有互相感关救明确团音报。

0: 财爱民，何来凶狼之心？我变成乞丐。
1: 哎呀，公子，说你不听，靠了我一人，岂能高官寒水？现在媳妇没嫁，动不动就带我去拼杀，女婿外国，弄我过来，我念嘛。
0: 这又动不动带我，岂能不顾不傲？
2: 打！

0: 大同款，大同款，这不好，
1: 小一小再好定啊！哪来的海小军渡关汉水？
2: 你讲这哪个海小军？哼！我看你这人有眼不识泰山，你还把一身洗了干嘛？
1: 他才水呀、啊！
2: 哼，伊那是端端正正的头名之一，风雨山中的专有才女，胖子女，胖公子。
1: 哦，原来那是唐年庆哦！
0: 啊，唐年庆，关押三更，为何带动甘苦哩？
1: 唐年庆。

0: 淑女飘飘香香，所有的夜得天后堂。
1: 谁呀？听说无病，得天多的呢，何不当在面前拿出来，乱大家见谁？见谁家？
2: 乱就乱，怕你不谁？

0: 立刻到这位新郎看看。
1: 哦，谢老爷喂。
2: 谁呀？
3: 女少爷尚有心，少爷鲁豫清啊。
4: 麦公呢？可以随便动气，我来吴金通对不了做恶女，
2: 干我怎话？
0: 张四郎，对了做恶，你都莫怪死人呀！为民顺心，全中阿母还有大女，要好结果，全旁女中来好来，才应该多对做恶。
4: 好，大家过来。谢阿哥，胖姑娘，
2: 哎。

Mm-hmm.

0: 酒调春草世间静静，
1: 十盘明确带血，整点离黄红彩，
0: 走海缺

0: 点闽居运送。
1: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周末闽居夜送送赛，有互相间关注闽居团演播。

0: 不落伍嘛哈！所以说，落伍不得女一子，我明天来信来，我要早就挂在心上了。俺阿在上，为谁不管嘛哈？
1: 俺哈就有会开步枪，以后再杀。
0: 苦苦万年，又落户多天秋水。

No!

0: 시키야 이거 뭐
1: 불쌍해.

0: 哎，好开心呀！哈哈哈哈哈！
1: 你乐意。
0: 不知，大王有所有情，我正可大有意。

you.

难的家庭，你说中他我相信，等他到来你跟在所里进了我身心不差，你到所以为那就当找所以

0: 红旗在手，枪在对位，枪把
1: 新起兵来，乱棒枪走，
0: 红身下走。
1: 恭喜后生喜欢秀寒登榜，做来恩师苦心在位，代翁代代应该不忘帝翁的榜。老夫老少一生平，爱宅下宅，只有你我听命虎气命谁金灯宝布老夫梦呀。哎，好了，都好了。哎，皇孙你这有你为掉地不才，大不得你为对才可真下酒哩。恭喜，帝国万万之才，后生早已超级，强恭喜之才。

0: 夸着你吧。啊，其实我们也要是工作得好起嘛。
1: 提干提干，这女唯一女王不必进台，干不再续，真敢与众我比美丽。
2: 你为不白过去独裁难逮几张韩天天
1: 不许
2: 今天你国之才可真下酒呢，
1: 不忘恩许这篇文章

0: 纵横军过塞，再待开出，众在林后，休打轻薄之战。
1: 你为大毛国帅，都要独带境界，以身为国，再在利益。大不得你为，你可真心肝。

我呼唤小偏太下，就说我二正娶亲，哀家不可啊！才不到骗局最怕老兄，同意我陪他东奔一趟，这叫我如何怕大意？何况天边杀荒龙去中啊，替公主所意。难道我就被错过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哀家死呀！我要歌唱一点腔调英雄啊，当时呀、啊！好生安生有好几户，可是车主在我正经都断。

0: 无趣，我先三连击，灭一死大雄。他大爷有绝地之音啊，东西呀！好在我为了正经大贵不下了行程，送不到他不下爱心我。如今我求用一心，每当去送我爱车的用尽，不知车有落下。谢谢，谢谢，不白送信，不白送信，老夫大有疑虑。当代不调，也路要直接，老夫爱不是。为何不见女倾心呢？啊，是，后生见我少爷个在，原来几心定人，实乃三生要害。
1: 好生算强记虚空，乱被大搞暗中。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何须更嫌他如何听。啊，恩兄果真有够了黄兄。
1: 谁呀？希望有天在黄村苦流落户，昨天秋后我等召回虎枪口。这
0: 神客
1: 恩兄，
0: 神客强击黄兄见一水，一带到黄村恩主。
1: 哦，谁谁呀？
0: 庞兴天
1: 恩兄，
0: 神客也去买我一只高松啊，今日也可护卫。
1: 下恩师举剑将，何生一在浪步？
0: 今天不白到了枪头，
1: 送他兵快过来。由于秋来之行，已经危险就，我何必再去多次试探？恩师，何生就去歌声也？
0: 待遇好啊！
1: 何生幻想借助金钱，是有何梦？有损金军强劲时空，故与先恨告辞了。
0: 你是老夫不便救你了，
1: 有去歌去
2: 听众朋友，今天早上学院的节目时间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明天的两元时间给你收听，我们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评话就多左海聚落。
3: 听众朋友，你个那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多几个时间地里为大家报上的是评话谈话梅，由我谢丁演播。

穿玻璃雨哦。

开的口命，只好回洞冤有暂避，不害乱情报百姓恶，但你连冤有也弄下，说说家嫂满目尘女。怒吼惊天，民族气节，家难在家，莫敢出没。好女人，双衣为美，一转冰身后，好多牛群奴。许多年高龄，病也会口，可怜现在转财逃命。只剩希望等待爱与欢中，是美不在，如今奈何？拜我西山。

虽然有转不清河，素来同一时间罕见，我开高明。

跑一个单元做题啦。

心爱眷配，不得奴家再奢望，留下平阴所以来，三年之内多干一亩，舍我奴才清白之心，轻轻家去。

松好

王孙，谁来爱？

女梦为幸，这好梦见呀梦呢，家里行种菜。

岁，好怕无与爱情连，引领军一进，精神一点，难从难我给心里。稳住路路不开心，不得劲碎碎干，看看红绿山绕开多，玻璃铁口连塞归火。

回流阿兰顿村里，再见那。

该可有一生。

生女奴，一那马生不红又你为好，家与霸王一财东庙，并一大要给那些为应见破爱和所梦啊，现在阿龙王经理高也宽我生女你在当年结婚年上爱花车在忙乱帮个主用结婚

英雄英雄，亲爱朋友不断改你莫来也还有几真金草爱难为罪，对求难不晒红，真该可念三我三拜

원지요.

且大雨那顶过了平，公明给谁难也改，大老面面君我改你，女王给你心君我，红在冰冰很傲了吗？

孙亲情，老林要看那外郎姨。大英联盟全家健康，大来我陪来女娘啊。外家主暖对美顺走，一直陪陪暖心心，让阿妹静静地睡。

酒楼，观算着年终不遇，既然我在东西做过，周家在红柳再聚到下阴，一来在报一碗酒明该，刚一在清香待命，本来住在红柳山，天生一气无可撇来，外心的修得带招

高，女给外道相信老人，血该有冲，红牛女冲，女为外塞，给女美，外家老出狱，不遇落女，只愿莫那些老云啊。君龙也跟潘看龙姐，潘东的爱羡慕好好，猪肉猪笑没怪病人，老牛冲花水爱潘钱，外内是定啊正人，故里好来世乱爱盖老。

相布，心里安排哟，就看你明日做来收银起来，不与金人家断交情，就去告别后悔有期，王公主啊，定当见体。当后就弄着马与说没搞当口结心谋朝一旬我有水会练偶气家中红开天天没有好小丁头不够一开定带住路

过美，谁在那我心中路，因为谁忘夸你啦，做大不能落你丢皮，失去不谁太高兴啊，虽我的爱太过仙女，亲爱朋友被断家打，看见高爱没万金，转情老于世间难带，何必谁

好老命，一天在少女名花，第一的比看大猫爷，过于我不愁我几疏离。

经参照给真可命给爱之心做人多留伤风雨带到去不能太过作证

后结婚点点都难呢，无得一大外心的王爷，要输归谁很好给。提醒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打出欢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涯水，
1: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之声。
3: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左海之声，是要继续为大人播送并我谈话梅，由我协定演播。
4: 青山对目虎金参照，给真可命给爱之心，做人多利用伤风雨带，到去不能太过作精。

后结婚点点到难人呢无得一大外心的王爷要输归塞很好给提醒你个

在梨花荫头哟，许你伯母不忘去带，心一些慢不要说多，但你我在高路莫动波罗，听一句不要过离，谢玉婆带看过切菜。

容易，天天我平个从不。

孙带一马双行，三五松头黄金秀才，左走草庙守木金，不断温泉金线脱开。

后，下边说双结龙银欧，银欧不应留下蛋糕，太多个人莫来面丢，三五心金金熬不耐，爱弄件事墙外的里，初步心红一心白。

七星龙台龙口湾前龙里可少见阿里的口来莫大女友给三年女给尊心关在外白说心别过红堂一旦龙口见阿莫弄要去爹的兄弟有种说女东西不甘心吧有些危机在草原面因为东西我到顿见我希望世纪面对女家妹阿明有我还在世纪面

望着泪落眼泪，好明白在外面里，真心我已经全部明白。

哎，半妹把人带在出车，没带那身红柳军啊，谁看苦论天巨红，见来面貌眉清目秀，红柳柳中一表英才。

性命，不该给女性的道，不在王家抱断头，双高双心不高流露，梨花大雨坐泪淋漓。定面见不能是约，不提红高

看相东人最最最最太可爱，算大永远一杀永远，心酸去女谁红可来。

边听天无龙雨有亏怜的歌，奶奶听见天外高明，金木天女静静听头，谁在塞我感动心心。我曾经看过女的给对女心事情感可能，对女在火谁红云霜，对女在爱情表龙静，女人经变戏双记得，女出现为因为顺动战动，女不在主干对楼，也不在无体之中，女给你乱爱多情，谁派算乱伤莫多断见，女真算起了为在也叫心里马行啊，女经托教了幸福，爱教了经历心里诺，算不

好不过生气多大计，念头上我是在过于，吵下了拖天。

里呀？外奶外女都有虚名，朝列进去不嫌心跳，百里送亲呼唤哟。但你要奶外敢不敢？在他国哟，全是中年，一世在心外千古好。

有车，在我来你他女些慌，千军万担他女里空，外给莫少女回奔后来，就来来被破龙干了，小去欧就领跟了，一碰上点零点零。

我，女郎见爷转开来，假应假亏先说了求，天下了该有命。

华回龙家乡，断情莫灭，一再说不，记在人，取代好。

拜光雪尊，莫陀娑摩，了下一个前辈之先，一受水系牛年内。回忆当年的事迹，虽说你教难呢，在难前叫难人入行，我见佢无人呢，一共见都不开天下地，且莫问东住托马汉，干掉上半世喺多见地，自那年从老衰天住空。我也对我回莫书，只能叫扎朝老个叫，叫俺一盏灯，老一只朝，行后沿住险，拜他送钱，算了一将，对路，定定安保行生，必破也三年。

叫我见你是眼啊，女给我面带亏我。

前能虚化我难度，明行我们心为抛弃，一切很好转不落，一来归你转财红道，高家莫来对水送雨哦，高流金女弄为关切

三年啊青春不活跃靠内居弄后灯笼不等走了该雨后无意义

前拉世相会谋妻，个个通行凌空一地，将余生一心光华，功业都盼相随你。青春转不入我，心满处我已经三世开我，没我的手没存留心，家人全功何才归来，只好流

天不母爱的苏良雄，你老爷不在人啊内，生爷在心间丢住落，阿老爷在女金光用一金，人啊内抬头西风烟水，用一金花花高人啦，不离孤傲闲老老。修理清如君外界，难让虚荣心尽停顿，无奈何。

动手里。

昨夜陪伴朝顶天，女儿在难独落子，三更走外见太阳，苦乱交来将女幸福，望我几几后女白头，血红脸蜡。

海后军，一号一炮火轮不断破案，一代不代一我难忘。看我们古来高门在，鞭炮爱敬真后军，大树红掌高歌颂。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五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3: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4: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铜，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罢，引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宫案》的故事。咱们书接上文，这伙子真君孔华阳啊，现在可是吉喜临门呐，交了桃花运了。你看，前两天在聚英山栖霞寨见到了鲍彩莲，两个人是一见钟情，不能自我，双双的坠入了情网，立刻就定了终身大事啊，自己就定了。
5: 这事儿刚完，现在呢平白无故的，想都想不到，做梦都梦不着的，在个破庙里头遇到了他师父幻化童子汪八金。他这师父已经要不行了，要咽气了啊，临死前告诉孔华阳，这个女孩子叫杨二美，救过我。那么这个孩子呢没有婆家，为师呢我给你做主，把她嫁给你，你要如果孝顺，是我的徒弟，你就答应这门亲事。你要是如果不答应，为师临死之时都闭不上眼睛啊，我到燕巢地府，我抓你脑袋疼。
4: 别师父，

0: 哎呀，孔华阳啊，特别孝顺。师傅您放心吧，我一定把他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娶到家中供起来。好，空口无凭，啊，立上字据。你看他师傅临死前，这个还很严谨，这个手续还必须得全。哎，行，师傅，只要你不死就行，我什么都答应你。那必须得有媒人。你保那陈大人来了吗？陈廷敬就在边上站着呢，也看傻了，知道啊，这老爷子乃是武林当中的奇人。来了。陈大人往前迈了一步，老人家，我就是陈廷敬。谢谢陈大人，谢谢了。华志远来了吗？山西美人侠华志远往前迈了一步。这老爷子那可是华志远心中的偶像啊。华志远可明白，像这样高身份的人在江湖上没有几个，浣花童子王八金那是武林当中的一杆大旗呀。前辈，跪下了都，梆梆梆给磕了三个响头。那冲谁也都得磕呀，因为他跟孔华阳是哥们儿。第二个，王八金是前辈，那见着那得行其大礼，磕了三个响头。华志远，老人家您说吧，我闯荡江湖一辈子，可以说走的正，行的端，三条大道走中间儿啊，没干过缺德带冒烟的事儿啊。我是心底无私，天地宽呐、啊，脑袋朝上，脚朝下，脚踩大地，头顶青天。我做出那好事儿，真如滔滔江水，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那真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地上霜。举头不望月，抬头不思乡。哎呀，别怪别怪啊！华志远紧了解释，我师父这是回光返照啊。哎呦，这该是说胡话了呢。我师父你说吧。志远，陈大人，小老儿临死之时无别所求，这婚姻讲究的是三媒六证。哎，陈大人，小老儿求你一件事儿，我唯一的徒儿孔华阳，这婚姻大事得有个婚证，你就给当个证人吧。
1: 老先生放心吧，我给当这个证人。
0: 好，有国家官员陈廷敬给你当这个证人。二美呀，
2: 这姑娘往前跪爬半步，一张口就山东味儿啊，山东姑娘
0: 啊。师父你说吧，陈大人给你当证人婚证，你愿意吗？
3: 哎呀，老爷子，太好了，我真感谢陈大人呐、啊、我太感谢了啊。谢谢陈大人
1: 啊。哪里哪里啊，不必客气。
0: 好，既然陈大人答应给你做婚证人，那媒人呢？媒人，志远呐，志远，
1: 老人家，我在这儿，
0: 你给当个媒人吧，好不好？
1: 好，我能为我哥哥当这个媒人，我心里高兴。老人家，你就放心吧。
0: 好，二妹呀，老爷子，我在这儿呢。二妹呀，老人家，俺在这儿。你嫁给孔华阳，心甘情愿吗？老爷子，俺是心甘情愿的，求之不得的，心里高兴的，海枯石烂的，永远不变心的。行了行了，你别说了，你话比我还多呢，再多说一会儿就漏了。不是那个孔华阳，
4: 哎，师父我在这儿呢。
0: 你娶杨二美，
2: 心甘情愿吗？
4: 师父，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我孔花阳，我海枯石烂不变心，炮打雷轰，激光扫射，

0: 原子弹轰我都不变心。那年没这词儿啊，反正各位就这么听吧。
1: 好，那咱们就立上字据，还得有个婚贴呀。
2: 那咋立呀，师傅？这破庙
1: 我都带来了。二美呀，
3: 哎，师傅，我在这儿呢，
1: 在我那包里头把纸墨都拿出来，还有那红印泥，让他们摁上手印儿啊。
0: 你看人家这老剑客办事儿办的多棒啊，啊，都带来了。哎，这就叮叮当当拿出纸来，拿出墨来，拿出红印泥，就写了婚贴了。那婚贴呀、啊，哎呀，就等于现在的结婚证啊。婚贴可了不得，上边男的姓名，女的姓名，生辰八字、年月日、父母是谁、证婚人是谁、主婚人是谁啊、媒人是谁，哎，这都写的明明白白的。啪啪啪，怎么的了？把这些东西都打开了。说你这啪啪啪是不是写呢？没有，人家早都写完了，哎，写现成的了，就等着陈廷敬签字。陈大人一想，哎，老江湖一辈子了啊，老人家辛辛苦苦的，临死的时候有点这么愿望，这算什么呢？啊，拿起笔来，陈廷敬三个字签上了。华志远过来，在那媒人那儿签上华志远，这边。孔华阳含着眼泪：“
2: 师傅啊，你别死啊，咱们爷俩在一起。”
0: 写上了。那杨二美呢？杨二美那早写完了，就等着这仨人写完了。写完了之后，就见杨二美把这婚贴拿起来：“
3: 哎呀，老爷子，他们都写完了，俺这个婚贴呀也到手了。从今以后，俺活着是老孔家的人，死了是老孔家的鬼，你就放心吧，我保证把他伺候好好的，我对丈夫啊一定好好的，我每天掐他两次就行了。哎，别的别的别掐呀，这受得了吗？好了，那就行了，别说别的了。哎，好好待他啊，华阳啊，师傅你放心吧，为师走了。”
0: 哦，一口气儿没上来，说咽气就咽气，嘎嘣就死了。哎呀，把个孔华阳哭的那眼泪刷刷往下掉，人家师徒那是什么感情啊。哎，这杨二美还劝：“
3: 行了行了，别哭了，哭坏了伤了身子，管怎么地，你是我老爷们儿，是我丈夫。
2: 哎呦，师傅，我给你买棺材去。”“
3: 别买了，后边就有，早就预备好了。
0: 这破庙后边有个白口棺材。什么叫白口呢？就是没刷色儿啊，杨木的棺材都裂了缝子呢。这就把缓和童子汪八金放到棺材里了。”“
2: 啊，师傅，就把你埋到这儿多委屈啊。”“
3: 行了行了，丈夫啊。”
0: 你看直接就叫丈夫了，这杨二美。
3: 别伤心了，坑早已经挖好了。”
0: 坑都挖好了，就在这破庙后边有个坑，把棺材放到里边了。土屯上，孔华阳啊，说什么也不走。我在那儿守孝三年呐。
2: 哎呀，我守孝啊。
0: 杨二美还劝：“
3: 行了行了，别守了，守也白守。”“
2: 他咋白守呢？我师父死到这儿呢。”“
3: 哎，你师父已经还魂了，早就没影了啊。”“
2: 没影了？
3: 不是不是，你看俺还说走嘴了，就是你师父驾转瑶池宾天去了，你就别伤心了。”
0: 这时候啊，边上华志远就扒着嘴，他看了一眼陈廷敬，陈廷敬看了一眼华志远，哎，感觉这里头很蹊跷。华志远仔仔细细看着杨二美，突然嘴角啊他露出点笑意来，一把手就把孔华阳拽起来了：“大哥，别哭了，哎，哭坏了身子啊！老爷子不已经没了吗？那既然没了，哎，没了就没了吧。走走走走走走，哎，你这啊犯了桃花运，好事好事。
2: 哎，那哪有这么犯桃花运呢？”嘿嘿嘿
0: 嘿，他哭半截，突然。孔华阳来了个刹车，不哭了，他吧嗒吧嗒嘴，

不对呀，这桃花运也不能这么犯呢，这麻烦了。我师父临死前让我娶这个杨二美，我前边已经订婚了，这回去我怎么向人家鲍彩莲交代呀？你说我这桃花运犯的，这老孔犯了桃花运了。说什么叫做桃花运呢？你看现在啊，咱们还有这词儿呢。一长就说：“哎，你看那哥们儿犯了桃花运了，是吧？这一搞对象，他怎么叫桃花运呢？他怎么不叫苹果运呢？也不叫西红柿运呢？怎么单单叫个桃花运呢？哎，他这里边啊，他有讲究，有说法。这个人的一生啊，他离不开金木水火土，哎，生克制化。”十二行肖，就是在人的这个命格里头，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个子午卯酉在地支中呢，代表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四个方向。每当一年四象交汇的时候，这个桃花就会盛开。那么这个季节呢，就求感情是最好，因此呢，人们把这个爱情就称作桃花运。哎，那么还有这么一出戏，里边还有几句戏词儿，实际是首诗，说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出戏呢，就是讲的一个是才子佳人啊，他的纯真爱情情节呢，曲折神奇。那么这出戏也叫桃花源，这个桃花呢，就是代表着男女相爱。为什么加个运字呢？就是相爱的时机来了，有这个运气了。哎，实际是好事儿。有时候咱一说话就把人家弄到贬义上了。这小子啊，犯了桃花运了啊，就是老有女的啊，纠缠不清，多正事儿。你看应该是把这事儿推广推广，现在一见面恭喜发财啊，过年拜年的时候也好，恭喜发财，哎，恭喜发财。实际这个不如那要拜年这么说好，哎，恭喜桃花运啊，恭喜你今年大犯桃花运，你看那多好啊，是不是？什么事儿啊都得应该改改，是吧？闲言少叙，咱们故事继续。这时节的孔华阳啊，连哭带嚎的又扒着嘴，他琢磨怎么向鲍彩莲交代，因为这又讨了个老婆。到过去有这么个说法，好汉霸九妻，是吧？你看那皇上还好几宫娘娘呢，有的都娶十多方太太，是吧？但是这个鲍彩莲很厉害，孔华阳从内心里头有点怕这个姑娘。可这师姐啊，孔华阳哭哭的在琢磨这个事儿的时候，突然他一抬头，他发现呢，这华志远呐，嘴角带微笑。你这啥呀？这是人家师傅死了，是不是？你说你这玩意儿还偷偷在这乐呢，这受了吗？就幸灾乐祸。他心里头又不愿意，而且呢，华志远还张了走，走走走走。哎，大哥，咱们还得进北京呢，是吧？陈大人还得办事儿。我这师傅都死了，我跟你说，我还办什么事儿？他一甩头，发现这杨二美，这杨二美这姑娘啊，这嘴角也笑么滋儿的，也带了笑意。你这啥意思？你看这玩意儿，我在这哭，他在那笑。突然之间，孔华阳这脑袋一转轴，哎，这玩意儿他咋这么新鲜呢？这无巧不成书，他也不能这么巧啊，对不对？我这到北京城，半路上住店，东西丢了，遇着个女的把东西给我偷出来了，我追她，追到破庙这儿，好几年没见着的我师父在这儿出现了，而且还病得要死，就给我订婚，订完婚就嘎嘣咽气了。我师父他怎么能死呢？那还了得，那是武术大家呀，谁不知道缓化童子汪八金呢？他怎么能跑破庙了呢？他怎么？另外我师父说，5天前大雪飘飘，还

0: 寒风阵阵，差不点冻死在破庙里。现在是大三伏天啊，五天前怎么能下雪呢？也不是斩窦娥啊。孔华阳感觉到这里有事儿，他看了一眼华志远，华志远把脸掉过去了。这禅厅姓陈的人呢，他是个文人，那是个官儿，他不明白这个江湖里头这些事儿啊，什么前面放火，后面点灯，调虎离山，打鬼判官，哎，这些勾嘎不舍的事儿，是个正经人。不过呢，也感觉出来这事儿很蹊跷。那再怎么巧吧，也不能巧到这种程度。老孔有点毛了，别动，别闹，婚姻大事可不是闹着玩的。哎，我说，等会儿，志远你过来。华志远过来了，大哥，哎，啥事儿？你别笑，你笑我心里没底。我说，我得问问，这真的假的？什么是真的假的？我师父真死了，真死了？不对，你们蒙我，我没蒙你。华志远也真就没蒙孔华阳，不过华志远看出点门道来，我得问问。哎，我说杨二美，你过来。这杨二美就过来了。干什么？找我有事儿吗？咋没事儿呢？你老家什么地方呢？俺老家是山东济南府杨家铺子的。杨家铺子呢？你怎么到这地面来的？俺是要饭的，流浪的，没啥事儿就到处流浪，流浪四方，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山也高，水也长。你别唱。你怎么认识我师父的？老人家病得要死了，俺救了他。不对，我要开棺检验。华志远一想，我得把棺材抠开，我得好好看看里边到底是真师父假师父，这是谁跟我玩轮子呢？这是啊，你要抠棺材干嘛呀？老人家已经死了，你还让他尸骨炫天？什么叫尸骨炫天呢？啊，这是个大事儿！我把我师父没埋好，我再重埋一遍。这孔华阳啊，是说干就干的，在百宝囊里头拿出小刀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勺子。你想个练武术的弯坟盗墓、抠个坟，那太容易了，踢着咔嚓把这土啊就刨开了，这棺材板子就漏开了。师父，孩子对不起了啊，实在对不起你了。哎，没办法，没招了，我把你的棺材盖打开，我还有几句话想跟你谈谈，我想跟你唠一唠，看看你是何方神圣。说完这句话，孔华阳一探手就把这棺材板子啪就周开了，他往底下这么一看，是捏呆呆发愣。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成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

0: 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1: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1: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得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5: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4: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5: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4: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5: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4: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5: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北京时间八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